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昆明晴间多云，12到25度。
1: 欢迎收听由王珂高科为您

0: 投资活跃，算力设施项目需求大，集聚了众多人工智能企业，汇聚了大批国内外 AI 人才。我们期待滇港双方全面深化人工智能加各领域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算电协同、算力中心等算力设施，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大模型研发、应用测试等，让场景嫁接技术，技术落地生根，共同开辟海外市场，推进智慧口岸、跨境电商、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应用，共同培养青年人才，积极搭建研究院、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平台，在 AI 领域携手创造出更多智慧成果，为滇港合作注入数智动能，拓展全新空间，在十五五新征程上续写珠联璧合的美好篇章，更好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王宇波结合红河州芦溪县绿色铝智能生产线、临沧市镇康县田坝村无人机空中管家、丽江古城智慧小镇、云南白药灯塔工厂、莫憨铁路口岸智慧化改造等五个案例，向嘉宾推介我省人工智能领域的独特优势、实践成效与投资机遇。他表示，在人工智能加发展上，云南是理想之地，香港是创新高地，希望两地强化优势互补，推动技术与场景深度融合，携手在新赛道上抢得先机，共赢未来。蔡冠深、林世豪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走进云南，深化产学研合作，携手探索人工智能加融合发展新路径，共同助力滇港两地高质量发展。会上，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商会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行了滇港合作成果展示。赵俊民、徐浩、杨宁、何良辉、张荣明，我省有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开幕式。大会由省政协、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香港工业总会共同主办，举行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推动技术对接、项目洽谈、场景应用等。粤港澳大湾区嘉宾还赴部分州市开展商务考察。
1: 5月11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德国驻华大使傅荣、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
0: 王宁对两国大使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区位、环境、资源、文化等优势，回顾了云南与两国交往合作的渊源及成果。他说，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分别与来华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为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云南持续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两国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在经贸、文旅、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我们希望同两国有关方面一道落实好中德、中法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拓展特色农业、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为促进中德、中法关系不断发展做出新贡献。王宁欢迎德法企业来滇发展，邀请两国各界朋友来滇旅游旅居、创新创业，感受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风采。傅荣、白玉堂感谢云南方面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新成绩。两国大使表示，云南绿色发展优势突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期待与云南省进一步密切交往交流，将支持更多德法企业来滇考察，促进投资贸易、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旅游等合作，推动两国与云南友好交往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云南省刘勇、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密安龙、法国驻成都总领事戴宁志等参加。
1: 初夏时节，滇港相聚，智慧云端共启新篇。以人工智能为纽带，滇港两地携手抢抓科技革命新机遇，共绘产业协同发展新蓝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

0: 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家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1: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
2: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自动化的农业、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呼吁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1: 广昌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喜润，
3: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香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1: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 5.9T。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50%，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施罗德工业集团董事长宋有聚。
4: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和云南本地的企业，形成合作公司、联合研究中心这种形式。
1: Specific AI 首席执行官杨静光，
4: 跟云南能够携手发展，
5: 不管是 OPC 也好，还是说数字游民也好，他们对于这种环境的在意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认为这人才的这张牌啊，和环境这张牌是可以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去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1: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澳门中医药学会会长石崇荣。
6: 云南这方面都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展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
1: 揽益科技首席执行官赵培杰。
7: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的一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8: 云广短评。
9: 潮起春城，智联滇港。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不仅是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的深化，更是滇港抢抓人工智能时代机遇、服务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务实之举。四年同深耕，活动硕果累累，今朝再聚力，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优势互补，双向赋能。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两地聚焦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等四大领域，搭建合作平台，将为滇港合作注入数字动能，拓展全新空间。相信以大会为纽带，深化算电协同、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与人才培养，滇港优势互补共赢发展，不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10: 今天上午10点，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在云南海垦会堂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本场发布会的主题是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

0: 南发展新局面。届时，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等将出席发布会，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本场发布会将通过七彩云端、云南发布、云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新闻客户端、云南网等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敬请关注。
1: 昨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能力。
2: 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李昭：
3: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2: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4: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2: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市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十三五”期间相比，“十四五”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0: 昨天，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主席林正泽、中央台办代表及海外台商社团负责人出席并致辞。李宝俊在致辞中说，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一行，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深化合作提供根本遵循。云台两地要以本届彩云之约为新起点，同心更续文脉，深化合作，勇担使命，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活动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同心圆梦、融合发展为主题，由省委台办、省民委、省

0: 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将组织开展携手圆梦、青春同行、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实地考察。
1: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全国人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统筹做好立法监督工作。要加强我省应急领域法治保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要找准人大履职发力点，助力创新型云南建设。要扎实做好安全生产条例修订工作，聚焦安全生产加大监督。要找准人大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定位和任务，强化立法供给，彰显监督刚性，发挥代表作用，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改作风、提效能、干实事。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出席，徐斌列席。
0: 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畅通信贷、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
2: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10用新型专利。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桥良：
3: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2: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党支部副书记周燕：
4: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2: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桥良：
3: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融资难呢、融资贵这些问题。
2: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云南阵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5: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2: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6: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2: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汪洋：
7: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1: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8: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庄月红：
9: 日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8: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原阳牛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部客服一号许金矿：
10: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8: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湖南球迷邓成卫：
11: 刚好有这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8: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0: 近日，三级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摘得第59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类金奖。纪录片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包括云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中老铁路纪行》以英国摄影师展开中老跨国旅行为主线，记录了他乘坐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从中国昆明出发抵达老挝万象的所见所闻。该片全方位展现中老铁路从规划到建成的整体情况，以细腻的镜头语言、鲜活的人物事迹以及宏大的叙事视角，解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际合作、实现共赢的内在机理。截至目前，纪录片已触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户收视家庭。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2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6: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3: 爸爸，我进了。
16: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2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9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6: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最近一段时间啊，我就是每天中午都在我们单位附近那个小黄牛米线吃午饭。哎，久而久之呢，我就跟店里边服务员都熟了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些服务员见到我都挺高兴的啊。哎，我就想，难道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吗？哎呀，就我忍不住问了问啊，那天，然后服务员说：“哥，要是每个顾客都像你吃的这么干净，我收拾起来就轻松多了呢。”哎呀。误会了啊！你说这个节约粮食啊是一种美德嘛？啊，我觉得我吃的干净，它就是节约，对不对？然后我文姐一闻，我就不这么认为。她说：“大全，你少吃点吧，那才叫节约呢。”然后那天我看见一条真理，说胖子和瘦子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胖子总是想，哎呀，吃什么能减肥啊？吃黄瓜，哎，能产生饱腹感；吃西红柿能帮助代谢。吃南瓜能代替主食，吃冬瓜能瘦腿，然后瘦子总是想，哎呀，要不这顿就不吃了吧。哎，你看这个，其实胖不可怕，已经定了性的事儿，就只要接受就好了，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怕的是发胖的过程，那种彷徨，那种无助，那种想吃不敢吃，然后又忐忐忑忑的吃，想起来就让人无所适从啊。哎，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我总说就是减肥是为了爱美，其实不是。哎，我就想瘦回去是为了省钱，因为你看以前的衣服现在是真的穿不了了。昨天我就去看看衣服啊，就是导购特别热情，哎，看我看一条裤子，赶紧跑上来，哎呀，先生您好您好，哎呦，先生您真有眼光啊，您现在看的这条裤子是我们家今年的新款，非常的适合身材不好的人穿呢。衣服你们自己留着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到明后两天，咱们云南大部的降雨 VIP 已经到期了，暂时不再提供降雨服务了，只有少量的降雨出现在东部、南部和西部一带，需要洗衣服晒衣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的白天到晚间，云南省气象台预计全省范围看，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省会昆明的天气今天是晴好，13到25摄氏度。

0: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啊，最近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要上调了。我们的记者了解到，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你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含800公里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呢，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的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那这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那上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曾经上涨5倍，那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的情况，那这一个月份延迟调整到16号。2026年军队文职人员第二批免笔试招考来了，5月11号起报名啊！咱们云南呢也有岗位，符合招考岗位要求的考生可以在5月11号的上午9点到5月17号的18点期间，登录军队人才网进行网上报名。那另外要提醒找工作的朋友注意，云南新一批招聘公告来了。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招聘工作人员，应聘人员登录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门户网站，进入到公开招聘报名系统，填写个人信息，并且按照要求上传相关的证明材料，不接受现场短信或者来电报名。网上报名的时间呢是在5月20号的早9点到5月26号的18点期间。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应聘人员同样可以登录云南人才市场门户网站进行网络报名，同样不接受现场短信或来电报名。网上报名的时间是从5月15号的早9点到5月21号的18点。云南中医药中等专科学校滇池学院招聘，可以登录学校官网查看相应的报名要求。另外，水富市公安局、大理州消防救援局近期也发布了招聘信息。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5月11号，根据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消息，5月12号昨天开始，昆明市主城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那意味着申请人可以全天候通过互联网渠道实时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了，并且对查询档案进行实时验证，真正实现全天候不见面网上办。在自然人查询方面，升级后的服务支持手机端和网页端同步实时查询和验真。市民您可以通过昆明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实时的申请查询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并对昆明市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查询表进行实时验真。针对企事业单位的查询需求呢，新服务模式新增单位查询功能，并且开通批量导出权限。在服务司法机关方面，本次升级专门开设执法查询专属的通道。昆明市有奖发票第一期定期开奖已经顺利结束，那累计产生了7万多个中奖名额。很多身边的朋友相信已经这个了解到这个中奖的信息了。那活动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了持续的激发消费活力，让更多的消费者共享政策红利，昆明市有奖发票定期开奖第二期即将启动。那这一期的奖池规模有所提升，提升到了2000万元，设置中奖名额15万余个，奖项设置呢更完善，覆盖范围也更广泛，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延续现有的参与模式，依托及时开奖发票池，消费者一次上传发票就可以同时参与及时 时开奖和定期开奖，无需重复操作，由系统自动入围。发票的时间范围呢，是从2026年3月22号的0点到2026年5月24号的23点59分。参与对象为在此期间通过云闪付手机客户端、京东和支付宝手机客户端上传发票，参与昆明市有奖发票及时开奖的个人消费者。那这一次奖池的规模较上期提升，设5个等次的现金奖励，设置中�奖名额15万多个，1等奖800元，2等奖588元，3等奖388元，4等奖188元，5等奖是108元。还没有参与有奖发票活动的朋友，可以快通过云闪付、京东、支付宝手机客户端来搜索昆明有奖发票专栏，上传有效发票参与活动。眼下正是昆明兰花迎盛放的时节，5月12号的上午，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婚姻登记点试运行了，以兰花迎和花海为主题，新人们在紫色花海当中领证登记，成为了他们幸福启航的爱情地标。那这样的举措呢，既回应了市民对于婚姻登记仪式感个性化的需求，也让便民服务走进了家门口的风景里。在即将到来的5月20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婚姻登记点将开展花海为誓爱在官渡主题活动，届时呢将邀请10对新人在这片花海当中写下爱的誓言。5月的云南，紫色的兰花迎还没有收场，又迎来了新的红色顶流，大街小巷的凤凰花开得比阳光还热烈啊！满树满街的红将云岭彻底点燃。5月份以来，让昆明人印象深刻的最恐怕是降雨啊！大部分时间呢都在雨水的陪伴当中度过。那很多朋友心里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雨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啊？这两天天要晴了，那接下来还会这样的连绵阴雨不断吗？不少网友更是调侃啊，如果这样的话，伦敦都未必有昆明忧郁啊。那为什么最近昆明的降水这么多呢？根据国家气象观测站的监测，今年的1月1号到5月10号，全省的平均降雨量是155.1毫米，较常年同期呢是偏多15.6毫米，偏多11.2%，比去年同期偏多了44.9毫米，偏多了40.7%。哎，你看这个还是比较明显的。同一时期呢，昆明平均的降水量达到135毫米，和去年同期距平值是这个82.7毫米，与历史同期的聚平值是39.2毫米，降雨的总量是显著偏高的。5月以来，昆明的降雨过程呢，受到几个关键天气系统的直接影响。在这些天气系统的共同作用下，5月上旬，昆明经历了多轮的强降水，部分地区出现了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情况。那除了直接的天气原因，这一次昆明强降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尺度的气候背景，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事件。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夏季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降雨增强。那昆明呢，其实就处在长江以南的这个区域范围内，那这一次强降水的过程正是这种大尺度气候背景下的一次集中的体现。那么接下来昆明还会有密集的降水吗？那根据中国天气网云南站的消息，5月中后期云南还将有2次持续性降水天气过程，其中21号到23号，滇中及以东地区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6号到28号，全省大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至少在5月下旬，咱们昆明仍然将维持多雨的格局。那提醒各位朋友，出门呢常备雨具，天雨路滑啊，这个雨天路滑，注意安全啊，做好雨防雷防雨的这个相关的措施。等到阴雨散去，咱们共赴阳光满溢的日子。5月10号，昆明市95128约车服务平台司机端部署工作正式启动，那标志着昆明正式加入到95128全国互联统一一张网体系。这个平台能够为司乘双方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那根据我们的了解，95128平台是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份落地了。这一次呢，昆明是云南省内的第一个启动部署的城市，将在昆明全天候提供电话网络双渠道 便捷约车服务，切实解决老年群体以及广大市民出行约车的难题。那出租汽车驾驶员李红介绍啊，一接到单啊，司机呢就会打电话确认乘客在什么地方，需要提供一些什么帮助。这个平台最好的地方呢是，这个对于司机来说，你拉了多少钱还是多少钱，他不抽佣金。那市民可以通过拨打95128热线的方式进行电话约车，哎，这样呢也方便了，尤其是咱们老年的群体啊，也可以通过95128打车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服务号等渠道来叫车。除了传统的输入起终点叫车之外，还可以使用一键叫车功能来快速叫车。5月10号部署工作开展首天，昆明市共有800多辆出租车完成了注册和贴标的工作。昆明全市出租汽车部署工作预计将在5月19号左右完成。

0: 好，来关注有关于互联网的新资讯。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三月份，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还有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最近，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呢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且根据这个自身的实际啊提供其他的可选标签。那么其中必选标签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包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呢，就可以选择无需标注的标签，这个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够发布短视频。对于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且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5月11号的晚上，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相关词条话题冲上了社交媒体热搜，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讨论。有网友发帖询问说，微信状态为什么可以看访客了？这名网友说，这一功能呢，目前应该处于是内测阶段啊，浏览人数大概率显示的是看了你状态的人，而不是点击次数。点击之后出现的头像既包括浏览过你状态的人，也包括同样发布状态的人。那另外呢，这名网友认为啊，历史微信状态的浏览数据的准确性有限，参考价值不高。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都反应强烈啊，有人表示说不可以整这个啊，说我还怎么看别人的微信状态呢？还有的说别再升级了，再升级完啊，朋友圈访客都要出来了，说能不能给别人保留一点隐私呢？不过也有网友对这个功能啊，表示欢迎，说你看我需要这个啊，因为我发了好多仅某某人可见的这样的状态，哎，那如果是他来看了，自己就心里清楚了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绝大多数网友只发表意见，并没有真正体验过这项功能，毕竟呢，它还在内测的状态下啊。那么针对网友的疑问啊，那么有媒体记者也咨询了腾讯客服，客服说，在微信状态有效期内，用户可以在右下角查看浏览人数，如果当前浏览者也设置了状态，轻点头像就可以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啊。不过目前的这个功能只支持在 iOS 苹果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腾讯客服表示，如果没有看到相关功能啊，可以耐心的等待后续版本更新。最近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 DeepSeek 能查聊天记录了。实测发现呢， DeepSeek 网页版和 App 页面都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查询用户和 DeepSeek 之间的历史聊天记录。将 DeepSeek 手机客户端检查更新到 2.1.0 213版本之后，它侧边栏顶部会出现这个搜索聊天内容的搜索框。搜索框内呢输入关键词之后，这个页面就会显示多条包含这个词的历史聊天记录，点击某条聊天记录就可以定位到具体的聊天位置。 DeepSeek 网页版同样点击左上角放大镜按钮就可以查询聊天的记录了。那对于搜索聊天记录功能呢， DeepSeek 回应说，目前这个功能处于灰度测试阶段，并非全量推送，如果没有被灰度覆盖，用户可以检查手机客户端是不是更新到了最新的版本。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报时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北京时间9:00，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户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短视频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6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

0: 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湖南衡阳市雁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致5死2伤。就网传上海大学教师苏某某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存疑，上海大学已成立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官员表示，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方或选择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12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将继续执政。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12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厄吉莫尔沃德地区一市场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当地时间12号凌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现在可是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5月11号，我们的记者从云南省糖业协会了解到的消息，截至到4月30号，本榨季滇糖产量达到275.22万吨，咱们云南是全国第二大食糖产区。那目前的新榨季已经进入到尾声，滇糖批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价格保持平稳运行。根据监测，当前云南制糖企业及流通商在昆明市场的仓库报价是每吨5185元至5250元，那各州市场内提货价为每吨5050元至5100元。最近，斗南鲜切花市场发布了4月销售榜单，数据显示呢，斗南鲜切花市场供应供货充足，需求旺，价格保持平稳，品类不断优化。玫瑰仍然是核心花材，多头玫瑰橙色芭比以1161.17万只的月销量稳居榜首，苏菲宝贝、折射、粉红雪山、高原红分别以907.5万只、839.66万只、833.29万只、806.06万只紧随其后。受到货源集中上市的影响，高端玫瑰价格较3月理性回落，品种仙子之吻以每只10.91元的价格领跑单价榜。那作为春季百搭花材，百合的销量也是稳中有升，西伯利亚月销47.56万只，冰美人、女神还有西伯利亚黄天霸以及罗宾娜等品种的重瓣百合单价都超过了10元。建设方面，我们的记者日前从昆明文旅集团了解到，随着最后阶段的生态修复工作进入尾声，备受关注的滇池4.5公里林滇湿地生态改造提升项目即将完工。项目位于滇池东岸，北起昆明规划馆，南至王冠湿地，改造面积大约是1500亩，其中包含500亩鸟类保育区。5月8号，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编号为KCGD 2025-9的旅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这个地块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办事处，总面积33.6亩，将定向打造高品质自持酒店。结合出让公告来看，这个地块交易起价是7389.8万元，折合每亩的单价220万元，而且地块区位优势明显，紧邻官渡古镇，周边路网成熟，文旅资源齐聚。工期方面呢，地块自土地移交之后一年内开工建设，开工之后3年内竣工，建设周期控制在36个月内，确保项目快速落地见效，早日投入运营。5月16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将举办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这一届活动以“草木凝萃，化学解码”为主题，围绕植物化学、兰花科学与自然科普，推出实验室开放、互动体验、科普讲座、兰花展等系列活动，邀请公众走进科研现场，感受植物世界的奥秘。这一次活动部分内容呢，需要提前预约。活动当天预约成功的公众可以凭短信免费入园。主办方提醒，由于园区停车位有限，建议市民绿色出行。昆明盘龙区人民医院新院区搬迁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为了保障医患沟通顺畅，院方近期在各渠道公布了各科室的最新联系电话。立夏过后，小龙虾迎来了集中上市期。5月11号，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昆明部分海鲜市场，发现小龙虾价格呢已经降到了阶段性低位，部分摊位打出了98元3公斤、100元3公斤的醒目标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选购。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呢，业内人士预计小龙虾价格将出现反弹，当下正处于全年性价比最高的黄金窗口期。11号的上午，我们的记者在转新农贸市场水产区看到人声鼎沸，一筐筐鲜活饱满的小龙虾整齐码放。那摊主们按照个头大小呢分类售卖，价格从每公斤30元到60元不等，30到35元每公斤的占多数，最抢眼的当属98元3公斤、100元3公斤的这个促销标识了，引来了不少消费者询价挑选。从货源来看呢，目前昆明市场上的小龙虾主要来自于四川、湖北等产区，本地的比如说曲靖、惠泽等
地的小龙虾呢，只有少量供应。陈先生表示，不同产地的小龙虾在价格和口感方面差异并不显著，消费者选购的时候无需过度纠结产地。在转新农贸市场和平海鲜综合农贸市场，记者还发现，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流，大部分商户都免费提供处理小龙虾虾线、内脏等增值服务。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昨天呢，我们知道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往年的护士节啊，对于很多一线护士来说呀，不是节日，而是护士节啊，就是这个劫难的劫啊。为什么呢？下夜班啊，还要赶去排练节目，可能开完表彰会，接着又要上白班，技能竞赛啊，就是比临床工作还累。那除了护士节之外呢，目前呢在我国还有四个职业节日啊，包括中国人民警察节是1月10号的，还有包括8月19号的中国医师节，以及9月10号的教师节和11月8号我们的记者节。那这些职业节日呢，其实并没有法定假期，设立的初衷呢是增强职业荣誉感、社会认同感。但是啊，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呢，不少单位以文艺演出、汇报表彰、技能竞赛等活动来代替实质关怀，让节日啊这个变成了从业者新的负担。那护士节我们说本来应该是致敬白衣天使的日子，在一些单位却变成了下夜班赶去排练、穿护士服跳操、反复摆拍、技能比武、演讲评比、写征文大赛。不少护士直言啊，最怕过节，这比上班还累。但是今年呢，多地卫健委、医院官宣取消一切形式主义的活动，给护士轮休一天，不占法定假，不占公休，不安排任何会议、表演、比赛，用实打实的放假和休息把节日真正还给护士。除了放假和减负，全国多地的景区也推出了护士专属优惠，用实际行动来致敬护理工作者。像贵州，全省373个 A 级景区全年对全国医护人员免票，云南多个景区也在近期呢对护士免票。这一系列的变化呀，迅速的在网上引发了热议。护士们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啊，有人说终于不用下夜班去跳舞了，放点假比什么表彰都实在。还有的说呢，今年的护士节感觉被尊重了。类似的评论刷屏在各大的医护社群，医生们呢，则在羡慕当中带着期待，说呀，等到医师节的时候也想有一天假。众多的网友纷纷表态说放假才是硬道理，支持。还有的说希望这不是一阵风，以后啊每个职业节日能够都这样就好了。其中一条获得高赞的评论啊，恰恰说出了最朴素的道理，护士的辛苦不在舞台上，是在病房里，在夜班中，把时间还给他们就是最好的致敬。而一位护士的感言更是道出了无数医护人员内心最真实的渴望，他说最好的过节就是下夜班能睡个好觉。所以每逢重大节点啊，有人开玩笑说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领导的突然关心啊。职业节日呢，不是形式主义新秀场，最好的致敬啊，不是让被致敬的人表演给致敬的人看，而是真真切切的让他们歇一歇。希望护士节的变革呀，只是一个开始，期待医师节乃至更多的职业节日回归本意，让劳动者真正成为节日的主角，在实实在在的休息和尊重中感受到职业应有的温度和荣光。最近不少开新能源车的车主啊，都在吐槽一件事儿，说车子开了几年，系统一升级，续航直接打骨折。标称能跑500公里的车，升级完连300公里都跑不到。原来40分钟能充好的电，现在得耗上70分钟。这背后啊，就是大家常常说的锁电。厂家通过远程升级，没跟车主打招呼，就用软件把电池的充电上限和输出功率给限制了。厂家的说法是为了安全，防自燃。可是车主这边呢，续航缩水，性能打折，体验真是难受啊。更要命的是，这事儿呢最近还闹出了一场大乌龙。网上突然传得沸沸扬扬，说8家车企因为锁电被监管部门约谈了，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搞得整个行业也是人心惶惶。那网友呢就开始各种猜测，就是到底是哪8家啊，吓了一些车企赶紧辟谣啊，生怕沾上边。结果呢，主管部门站出来明确表态，这是不实信息，约谈立案都是假的，谣言呢是破了。可是大家的疑问啊，哎，可能还存在。因为约谈虽然是假的，但是锁电这事儿是不是真的，不才应该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吗？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啊，现在一些关于锁店的深度报道，从始至终车企的名字都成了无名氏，含糊其辞，不敢大大方方的点出来。这种遮遮掩掩、讳莫如深的态度，看着像是在保护企业，不想把事闹大，可实际效果呢，恰恰相反。不把话说清楚，不把到底是谁干的指出来，就给了各类自媒体营销号发挥的空间。他们会继续捕风捉影，借题发挥，编出各种夸张的小作文，让消费者心里更没底。那过不了多久呢，新的谣言又会满天飞，整个舆论场就会更不可控。那新的新能源这个行业应该说本身就处在快速的发展以及流量和话题的风口浪尖上，多少人盯着想搞个大新闻。那面对这么复杂的舆论环境，最管用的办法呀，其实就是打直球，信息发布及时全面，指名道姓，干脆利落。权威媒体呢，是要深入调查，开诚布公，是哪家车企就说哪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有把话敞亮的说清楚，用明明白白的事实去填补信息真空，才能够挤压谣言的空间，让消费者安心，让行业回归正轨。我们知道这两年我们这个中国新能源车企的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非常的好嘛。那针对相关的问题呢，最近几年工信部以及下属部门已经多次出台文件，对远程升级啊，这个 OTA 做出明确的规范。即便车企以安全优化为名，也不能够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修改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郑飞表示，车企远程锁店行为不同于咱们用的智能手机式的简单系统升级更新，而是以信息技术的方式改变了消费者购买车辆的时候的产品技术指标，影响了消费者已购买产品的使用性能。因此呢，这类行为需要征得用户同意，未经用户同意的锁店行为在法律上都无法成立。那么不过考虑到锁店行为的隐蔽性强，车主举证难度大，车企违规成本相对可控，郑飞认为呢，未来有必要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的明确违规锁店的行政处罚标准，包括设定更高额度的罚款，建立黑名单制度等等，以形成有效的震慑。那为了彻底的消灭消费者对于锁店的疑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也建议让消费者参与监督，允许消费者利用车企的漏洞维权，倒逼规范，并且强调用户必须有主导权。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对此呢也表示认同，他同时提出建立车企与车企和消费者风险共担机制，确因安全需要的升级需要配套延长质保、补偿损失等措施。那么从技术层面来说呢，朱克利提出搭建全国统一的 OTA 智能监管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来杜绝信息黑盒。
0: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大家知道，平时我们去健身房啊，去这个瑜伽馆去办一张卡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模式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如果你真的能做到办卡了之后，你天天去锻炼健身，天天去上课，这个你对于你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但是呢，咱们也都懂这个道理。其实商家方面他是吃准了，很多的人，应该说大部分人，他没法做到这么样的长久的坚持。可能呢，你三分钟热度啊，过了三天、三周啊，甚至更短的时间，然后呢，你就不去了。那这样的话呢，钱也就被商家赚到了。不过最近啊，贵阳有一位孙女士，她花费1880元办理了一张有效期90天的不限次的瑜伽季卡。购卡的时候呢，双方明确规定啊，开卡之后3个月的时间里，你可以无限制的预约门店的所有常规的课程。那么孙女士连续坚持上了20多天课之后啊，瑜伽教练随口一句：“你天天来，你不累吗？”哎呀，就是你说您要是孙女士的话，您心里边听着也不得劲儿，对吧？这什么意思啊？那么他认为呢，对方是在暗指自己上课频次太高了，店家卖这张卡卖亏了。随即呢，就向门店提出了退款申请，没想到啊，诉求不仅被当场驳回，他还直接被踢出了 所有的会员群，平台端的约客权限也被直接关停了。那门店的负责人这个许教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确实和孙女士有过相关沟通，从来没有说过让她别再来上课的话。但是针对孙女士被踢出群聊、约课权限被关闭的争议点，许教练全程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也没有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不少熟悉消费维权相关法规的网友指出，商家既然在宣传或者售卡的环节明确承诺了不限次权益，不管相关约定写在合同里、印在宣传页上啊，还是在售卡的聊天记录、会员说明里，都属于双方认可的合同组成部分。那之后商家不能单方面的私自修改规则，把不限次改成限次数、限时间段使用，或者临时要求用户加价才能用。那么这类行为不仅可能构成违约，情节严重的还会触及虚假宣传的相关规定。那么针对这类预付卡消费纠纷呢，消费者碰到类似的情况，首先第一时间留存好全部的相关证据，包括当初签署的购卡合同、付款的凭证、商家发布的宣传截图和工作人员的沟通聊天记录等等，不要随意的删除相关的信息。那么一旦确认商家存在单方面违约的行为，消费者可以持收集好的完整证据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提交投诉举报，合法的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一句话说白了，就这商家呀玩不起了。来个轻轻舞蹈，拜拜 rainy day, sun will be shining。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八点半节目，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的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接下来这个福利非常特别，大家听好了，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特别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母亲节眼贴补助，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看不清手机或者电视，七八米之外您看不清人，还是您感觉眼睛干涩发痒酸胀看光容易流泪，那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都能够享受母亲节的补助，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给您草本枕、收音机等等一串串补助好礼，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作为26年的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帮助了上百万中老年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眼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他们家的蒸汽眼贴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帮助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之后您接下来感觉眼睛特别舒服，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干净透亮，酸胀流泪、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之后您再去看电视看手机，另外您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会非常舒服，眼睛舒服了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正好赶上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云南听众您在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99 400-608-699购买的听众人手一份母亲节感恩大礼包，里面呢有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最后还有一条母亲节限定丝巾，但限量只有100个，所以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5: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4: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挫折，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的父母都有着百般的感受的。内心的底色是爱，新奇、学习、压力和疑惑，那对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也有不少的心里话，渴望被看到和听到。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同学和老师、家长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了解到同学们需要游历山水，了解传统，体味民俗，来了解云南有丰富的非遗文化、特色节日、传统建筑等等，才能够完成作业。那么这一过程当中啊，同学们对于自己的家乡就会有更多的了解，也会更热爱自己的家乡。在这儿的作业当中啊，有哪些传统课本学习难以实现的收获，有什么样的一些创意亮点，我们继续来跟随云南台记者对于王小燕老师的采访来学习了解一下王老师。王小燕，云大附中成贡中学初中语文教师，昆明市骨干教师，成贡区骨干教师，成贡区优个名师。来听一听王老师的解读。
5: 王小燕老师您好。
9: 李老师您好。
5: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说到了王老师给同学们布置的作业特别的有意思，他会把云南的建筑、民俗还有山水等等都纳入到作业当中去，而且不只是写作文一种形式，

0: 是，还会包括写宣传语啊，写推荐文案啊，这样的一些多形式的作业。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们的思维被激活了，他们写出了很多好的文章。但同时，有的同学在一开始接触这种作业的时候就说，咦，跟我以前的作业形式很不一样哦，那我应该怎么来入手来搜集这些素材呢？那您在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就以七彩建筑和七彩节日这样的例子来跟我们说一说？
1: 的确问到了孩子们真正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怎么收集素材。那么我们的作业设计里会给同学们三步走的具体指引，作业里呢还会附衬上现成的素材收集方法、渠道清单和参考范例。其实孩子们只要跟着做就能够上手，完全不用着急。先说说七彩建筑的素材搜集。第一步，找目标。我们会带孩子们熟悉身边容易接触到的建筑，不用找冷门的、偏远的。作业里会列几个常见的选项做参考，比如我们身边卧龙古渔村的一颗印民居、安宁的曹溪寺、大理三塔、丽江四合院等等。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居住地的就近选择，比如昆明的学生就会选择金马坊，大理的学生会选择三塔，这样呢降低了搜集难度。第二步呢是找渠道。作业里会明确的告诉大家三个核心的渠道。一，线上呢我们去查本地的文旅公众号，比如云南文旅、昆明文旅、大理文旅。第二呢是官方网站，比如我们的云南网、建水古城官网等等。线下呢我们可以考虑询问家长、老师、专家，也可以实地走访拍照，还会举相应的例子让同学们来看。比如我们会引导孩子观察时要留意建筑整体外形是方是圆，占地面积大概多少，屋顶是歇山顶还是攒尖顶，窗户有没有花纹，墙体用了什么材料，整体结构是三房一照壁呢还是四合五天井。这样呢我们才过渡到第三步，抓重点，会给素材记录的范例。比如我们会呈现一颗印的范例，一颗印占地约100平方米，整体呈方形，就像一枚印章，所以呢称为一颗印。也会引导他观察结构是三房一照壁，正房和两侧的厢房为何，而且我们还会关注到天井，墙体呢用夯土建造，窗户呢是木质雕花，也有相应的寓意，方形布局象征着团圆，天井聚水代表聚财，体现了云南人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就引导大家参照着这样的范例呢一步步整理资料，那其实孩子们就会抓到核心。我们就是关注建筑的外形与大小、结构与材质、文化意义这三个核心要点，这样素材很快就能够入手并且搜集齐全。再说说像七彩节日这样的素材收集。第一步，我们还是要选节日。
0: 对，你要写哪个节日，你先确定下来。
1: 对的，对的。所以作业里会推荐孩子们熟悉的，比如说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白族三月街这些常见的选项。第二步呢是找渠道。作业里会列出具体的方法，查节日传说故事，我们可以去中国民俗文化网、云南非遗保护中心官网，查习俗流程就能看一些视频。采访长辈呢，我们还会提供简单的交往话术。
0: 这就学会了和人怎么交流哈。
1: 对的，对的。比如我们还会提供孩子们跟奶奶聊天，在关于这个专业方面聊些什么，比如说三月街你小时候有哪些难忘的故事，有没有特别的习俗，你们家里都会做些什么准备。经过这两步呢，我们再到第三步，梳理重点。我们会附上素材整理的范例，让大家照着范例呢把节日起源、主要流程、核心意义三个关键点记下来，每个部分都不用写太多，抓住核心信息就行，为后续写解说词、写文章都准备了素材库。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给孩子们一个素材搜集小贴士，比如实地观察时带个小本子，随手记录观察到的细节和突然想到的问题。采访长辈的时候呢，也提醒他们要征得长辈和专家的同意再录音录像，避免遗漏信息和避免产生矛盾。线上查阅资料时，我们优先选择政府的官网、权威媒体发布的内容，确保信息的准确。 也提醒孩子们，如果遇到不确定的内容呢，要找多个渠道交叉验证。
0: 像这样其实像同学们也就学会了，我查资料的时候，特别是要查一些非常需要准确性的资料，要到哪些渠道去查。
1: 是的是的，我们不仅给方法，还给渠道，也给一些提示，这样的孩子一步一步来呢，就可以完成搜集的工作。
0: 您觉得同学们在完成了这些跨学科的作业哈，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是不是突破了一些固有的学习语文的方法，也得到了一些收获呢？
1: 的确如此，因为这个过程孩子们把语文真正的在生活里用了起来，相比传统的语文作业，它取得了一个突破。传统作业以机械抄写背诵为主，孩子们学的是死知识，比如知道说明方法有哪些，比喻的概念是什么，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用，怎么用。而这类跨学科的作业呢，其实就是实战演练，介绍建筑时要说明大小结构，自然就会用列数字做比较，推荐土特产要吸引人，自然就会用比喻和抒情，这样呢，我们就真正的实现了学用结合。第二个重要的收获呢，我想是孩子们对家乡的感情深化了。我们的作业呢，让同学们亲手去搜集非遗故事，触摸建筑的砖瓦，体验节日的热闹，走进乡寨，这样呢，就会发现家乡的文化原来这么有意思，也这么有底蕴。比如孩子们会感受到，原来一锅长白菜里藏着我们昆明人的民俗意义，一座老房子里装着我们云南人的生存智慧。第三个收获呢，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作业是老师给题目，学生找答案，而我们的这类作业是老师给主题，学生来探究，从选目标、找渠道，包括刚刚提到的找素材、整理信息、完成成果和最终解决问题，这个过程都需要孩子们自主规划、主动探索。比如有学生找不到建筑的历史资料，就主动联系本地文化馆去咨询。有的家长还会在采访长辈的时候，一次没问清楚，那就再次登门拜访。也有小同学呢，合作做短视频，有人负责拍摄，有人负责写文案，
0: 团队协作也来了。
1: 对对对，还有人负责剪辑，甚至有人负责买零食，这样呢，互相配合解决问题。我想这是对学生终身发展特别重要的一些能力，能帮助他们一辈子。
0: 像这样的作业不仅是锻炼了你口头的表达，锻炼你的书写逻辑能力，还锻炼了你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能力，这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哈。
1: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拉近和人的距离。
0: 对啊，
2: 寻求更好学习方法的学子，这里有你们寻求的答案，满腹学问的老师，这里有你们发挥的舞台，不知所措的妈妈们，这里有教育的良方。欢迎收听《加油吧，少年》。
0: 我知道在之前的这个寒假作业里，你就布置了这样的作业，并且你还进行了整理。那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创意亮点呢？
1: 出彩的作业其实很多，我在批阅的过程中都会被同学们的创意所惊艳到。这些创意其实我仔细看了以后，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孩子们把语文知识和生活体验还有个人特长结合起来的成果。比如在撰写云南土特产推广文案任务当中的时候，有孩子为蒙自年糕写了推荐语，软糯裹着阳光味，一口黏住团圆年。
0: 哇，
1: 这点出了年糕软糯可口的这个口感特点。
0: 对，还紧扣了过年的这个气氛。
1: 是的是的，所以他就把味觉、视觉和情感充分的结合起来，特别生动。还有个孩子为火腿写藏在肉里的时光味，咸香裹着滇东情。我想这个时光味就是突出火腿腌制的这个过程的工艺之美，用滇东情又点明了地域文化，语言简练又特别有韵味。在云南非遗花样出圈的作业里，有学生把彝族刺绣的图案做成了思维导图，中心是彝绣纹样， 分支分为自然类、动物类、民俗类，每个分支下面还配了文字介绍，图文结合，一目了然。还有的学生为白族的扎染设计了非遗家校园文创的方案，不仅写了扎染书签、笔记本的推广文案，甚至还画了设计草图。文案里还融入了诗句，青蓝染就苍山色，一针一线藏匠心，把语文表达和创意设计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0: 对于刚刚接触这种您布置这样跨学科作业的初中生来说，可能有时候会有点蒙圈，因为的确和以前不一样。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你希望孩子们怎么样去理清他们的思路，有条理的来完成呢？
1: 其实孩子们在面对这类跨学科的作业时，一开始是很懵的，就像李老师您说的，他很新颖，之前呢很少尝试。但是我们会给孩子们三个超实用的小建议，由此呢轻松搞定多重任务，一步步来，有条不紊的去完成。第一步，我们引导孩子们先选兴趣点，不要贪多求全。这类作业的特点其实就是开放性的，不是所有的任务都要完成和完美，而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来深耕。比如在七彩年货这个主题当中，喜欢吃吃喝喝的孩子，你就可以重点关注饮食类年货，写推荐文案，做美食解说。喜欢走走逛逛，尤其一些小女孩，她们就会大多选择手作类的年货，去拜访工匠，拍制作视频，甚至自己去尝试制作的过程。喜欢文字表达的就多写几段文案，喜欢绘画的，有孩子有绘画特长，就会画出很好的年货海报。喜欢拍视频的就制作一些小视频。我想兴趣是最好的动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做起来更容易出成果，不用逼自己每个任务都要去做，与其浅尝辄止的去尝试，不如把一个任务做透做精彩，反而收获更大。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的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化整为零。面对复杂的作业，先千万别想着一口吃成胖子，要把它拆解成一个个小到能完成的小事，再给每个小事定个日期，这样每天做一点，一步步就完成了。比如探究节日，我们在作业清单里给了一个建议，第一天选节日，列资料搜集的清单，第二至三天查阅资料和习俗流程，第四天采访长辈补充材料，第五天梳理整理搭文章的框架，第六至七天写文章并修改完善，这样一步步来就很好完成。还有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假期，我们可以把生活和学习时间重叠起来，比如走访亲友就可以同时采访长辈，出门游玩就可以拍照片拍视频，就去探访的现场，不用专门腾出大块的时间，利用碎片化时间来推进。第三，善用工具，学会借力，完成这类作业不能单打独斗，要学会用工具找帮手，比如学会使用思维导图来立任务，用手机笔记本来记素材，看到有意思的细节，听到长辈说习俗，马上记下来。另外呢，现在是 AI 时代，我们还可以随时借助工具来查阅资料。如果任务比较复杂呢，我们还可以借力家长和小伙伴来分工合作，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互帮互助，互相督促，既高效又有益。另外还有个小小的提醒，其实不论是孩子还是我们成人，我们都不用追求完美，我们先完成再优化。
0: 我们做了就跨出了第一步，先做，当你越做灵感越来，同学们就不要特别害怕，就觉得啊，这个我没有接触过，我没有写过，你开始做你就有思路了。
1: 对对对，一步步做起来，先写先动，然后再来完善完美。
0: 那最后我们要请王老师来给我们一些总结和建议，我们怎么从生活中从实践中有创意的来学习语文。
1: 我想我们语文学习就是应该扎根生活，浸润文化，所以我就萌生了将云南本土元素融入假期作业的创意，核心就是想破解传统作业枯燥低效、脱离实际的痛点，让语文走出课本，既引导孩子们合理的使用电子产品，又让逛集市、访非遗、赏山水等生活场景成为云南语文实践的课堂。我们的作业设计了六大主题，既前面覆盖了云南的特色文化，又符合我们初中学生学习的节奏，和我们的课本知识点也保持了一致，我们的孩子 不仅仅锻炼了语言应用、逻辑思维、信息整合等核心能力，我们也在生活里发现美、表达美、创造美，也真正从心底里对我们的家乡有一份认可和热爱。

0: 面对这些偏专业的文化元素，我们聚焦于它的语文价值，避开专业难点，轻松参与。同时我们的作业又提供了搜集资料、完成作业的脚手架，帮助孩子们攻克跨学科的难题。这种实践让语文真正用起来，不仅仅实现了学用结合，更培养了自主探究、协作解决问题等终身受益的能力。其实我们追求的目的就是让语文素养在烟火气里与文化底蕴中自然生
1: 长。说得特别好，而且您的语言也充满了语文的美。好，谢谢您王老师。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期我们再会。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5: 哦，好的好的。
4: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5: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4: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8: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7: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8: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7: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9: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2: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9: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9: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9: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9: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

0: 4006929766，4006929766。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7: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

0: 是省内最大的南亚海鲜进口企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多家公司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云南盛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田祥峰：
1: 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有8个全货机，都是从昆明出发的，时效也比较快。印度的加尔各答还有孟加拉达卡过来航程都是2个小时，这个是绝对优势。
2: 通道成熟了，合作模式也在升级。希尔生物去年开始与斯里兰卡公司合作，进口高品质香料制作化妆品，再通过当地伙伴销往南亚各国。云南希尔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耀华：
1: 德欧的话，我们是通过南博会相识，
2: 我们去年一起在金开区成立了我们的一个合资公司，把德欧集团落地到了云南。 2025年，云南对南亚进出口66.1亿元，增长24.4%。今年一至二月延续增长势头，进出口8亿元，增长9.2%。出口方面，笔记本电脑、钛白粉、化学产品实现翻倍增长。进口方面，铜矿砂和水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物畅其流，人享其行。云南与南亚交往越来越频密。 时隔6年，4月18号，昆明至印度加尔各答航线正式恢复直飞航程，约2小时45分钟。长水国际机场成为中国连接印度东部地区最便捷的门户枢纽。紧接着2天之后，4月20号，昆明至加尔各答定期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货运航线由云南云航投现代物流有限公司与印度电缆航空合作。
3: 采用包机包板业务模式运营，直飞机型为A321，班机为周一、周三、周五，首航货物以一般贸易产品海鲜及制造业原材料为主。近日，中国南方电网蓝莓国际公司依托跨境数字支付平台，以数字人民币成功收取老挝国家电力公司跨境售电款项，标志着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跨境双边电力结算业务落地。这是中老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能源金融合作的创新实践，也是南方电网继蓝莓区域电力交易实现全量人民币结付后又一个新的突破。 当前，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是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双边合作为主要路径。此次中老跨境电力贸易数字人民币双边结算业务的成功落地，将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延伸至蓝莓区域电力合作的核心场景，进一步拓宽了人民币在能源贸易领域的跨境结算渠道。
4: 五一假期，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0万人次，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国铁昆明局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500列。
3: 5月1号到5号，中老铁路全线发送旅客2.35亿元，出口新三样产品货值同比增长1.2倍，实现假日经贸不断档、稳增长。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显现。今年五一假期，瑞丽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假期期间，瑞丽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7.09万多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500多辆次，瑞丽边检下辖各口岸通道共查验出入境人员8.59万多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8600多辆次。
5: 5一期间，该口岸日均出入境旅客相比非节假日期间增长16%以上，免籍人员占比超过94%。近年来，红河州充分发挥区位门户优势，依托河口口岸这一中越边境云南段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定位，持续加大口岸升级、数字赋能、模式创新，不断打通跨境流通的堵点，畅通双向循环，以口岸高效联通，助力中越互利合作，走深走实。在河口北山国际货场，一辆辆满载新鲜果蔬的货车有序等候查验，海关官员手持5G智能单兵设备快速查验。 合格货物经中越农副产品绿色通道，可当日发车，当日抵达越南老街、河内等地。这一高效场景是红河州以智慧口岸建设破解跨境通关堵点的生动实践。 河口海关口岸监

0: 管二科副科长后延杰。
1: 河口海关完成卡口通道升级改造，上线智慧物流2.0系统，实现公路进口提前申报合格放行的运抵直通模式，有效提升口岸通行效率。
0: 与此同时，出入境通关便利化也在不断升级。在河口公路口岸南西河联检大楼大厅内，海关官员与边检民警高效引导分流，各类智能查验设备高效运转，大幅压缩通关等候时长。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毛富林：
2: 今年一季度，河口口岸出境人数达166.8万人次。为应对不断增长的旅客流量，我们推出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推广使用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有效缩短旅客候检时间，大大提升了通关效率。
0: 跨境物流体系建设同步提档升级，紧扣中越跨境经济走廊建设要求，红河州率先探索的两到底一平台物流模式，打破分段运输壁垒，破除层层中转反复装卸瓶颈，真正实现跨境货物一体化直达运输。2025年8月，中越 GMS 跨境直达加鲜活农产品绿通一码通运输路线正式开通，持 GMS 证书的货车可享受一证通多国、一车到底服务，从河口至越南河内实现当天发车、当天抵达。跨境货车司机康美江：
3: 之前嘛，从换个车头到报关到越南，总的流程的时间应该是在40分钟左右。现在海关系统改进，是30分钟左右就能到越南了。
0: 设施通、物流畅、贸易兴，互联互通的红利正持续转化为红河州开放发展的实效，为中越双边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数据显示，2025年红河州边民互市贸易、边境小额贸易分别增长20%、26.4%，对越贸易量占全省60%以上。河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431.52万吨，同比增长4.5%。出入境人员642.03万人次，同比增长12%，连续3年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红河州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红河州自贸办主任何涛：
4: 加大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口岸的智慧化程度，深化我们的改革创新，以自贸区的改革引领我们整个开放型营区的发展，加强双边的产能合作，促进双边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企业和两国的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5: 据腾冲海关统计，今年1至3月，腾冲口岸含猴桥口岸以及滇滩自治通道监管进出口货运量67万吨，同比增长1.6倍，进出口货值32.7亿元，同比增长3.3倍，量值均实现成倍增长，外贸发展势头强劲。边境小额贸易增势迅猛，实现进出口22.1亿元，同比激增10.6倍，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
6: 今年一季度，楚雄州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58亿元，同比增长51.7%，增速位列全省第7，较2025年末提升7个位次。其中出口额8.21亿元，同比增长127.5%。这是自2023年以来，楚雄州外贸总额首次实现止跌回升，扭转了外贸长期下行、增长乏力的被动局面。
5: 近日，位于云南省滇中新区的昆明海广兴水果市场正式开业，市场充分依托滇中新区空铁工立体交通网络优势，可实现12小时辐射全国，48小时通达东盟。
7: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一国资讯，
5: 来关注一下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泰国，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丙中央监狱出狱，回到其在曼谷的住所。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10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他信出狱。11号，他信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6: 他信将会在其位于曼谷的一

0: 处住所，完成剩余四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之前，他信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按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
1: 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参赌、涉赌并深受其害，不仅蒙受巨额财产损失，甚至引发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威胁人身安全。
0: 为了保障广大旅泰同胞的合法权益，中国驻泰国使馆郑重提醒，赌博害人害己，一次沉迷终生悔恨，请务必认清跨境赌博的陷阱，自觉抵制任何形式赌博活动，切勿以身试法。
1: 泰国反网络诈骗中心10号发布的网络犯罪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26年1月1号至4月30号期间，该中心共接到报案121921件，涉案总金额高达74.8亿泰铢。
0: 根据该中心的分析，目前的诈骗类型主要是分为三大类：一是商品与服务类的诈骗，二是投资类的诈骗，三是技术攻击与高科技诈骗。泰国反网络诈骗中心提醒民众和外国游客，切勿随意点击不明来源的网络链接，或者是填写任何平台发来的不明的信息，也不要轻信任何自称政府工作人员的说辞。在进行任何转账或者是投资之前，请务必联系相关人员或者是机构进行核实。
1: 再来关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气象局11号发布预报称，2026年西南季风预计将于5月14号开始，并持续至9月。全国大部地区将进入较为干燥少雨的天气阶段，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及烟霾风险。
0: 根据预报，本次西南季风将会持续至9月，其中7月至9月为季风的最活跃的时期。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表示，季风期间低层大气将会持续吹送西南风，全国大部分地区湿度偏低，云量减少，整体的降雨量偏少，无雨天数也将会多于降雨天数。
1: 不过马来半岛西部、沙捞越州北部以及沙巴州西部地区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伴随雷暴和强风的短时强降雨天气。马来西亚气象局表示，将持续监测季风变化，并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及短信系统发布强对流、高温、干旱及烟霾预警。气象局同时提醒民众避免露天焚烧活动，以降低烟霾发生的风险，并呼吁公众在季风期间注意节约用水。
0: 关注菲律宾。第48届东盟峰会近日在菲律宾宿务省举行，会议聚焦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经济合作等议题。
1: 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称，中东局势日益动荡，冲击了东盟国家民众的生活方式、生计和生命受到威胁。此次峰会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举行。峰会期间，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支持东帝汶全面融入东盟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
0: 东盟峰会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一次。东盟成立于1967年，现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东帝汶11国。在2025年10月举办的第47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
1: 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菲律宾参议院审理。非众议院对沙拉的指控包括涉嫌滥用机密资金、财产申报不实以及策划暗杀等等。根据程序，非参议院将在接收到弹劾案后组成弹劾法庭审理此案。若最终获得超过2/3参议员支持，沙拉将被解除副总统职务，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
0: 菲律宾副总统办公室在弹劾案通过之后表示，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团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为其辩护。莎拉是杜特尔特的女儿，今年2月她宣布将会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去年菲律宾众议院也曾经通过针对莎拉的弹劾案，但是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后来裁定相关程序违宪，案件的进程也随即终止。
1: 再来聚焦柬埔寨。 柬埔寨海关总署当地时间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4月，柬埔寨国际贸易总额达到233.8亿美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额为11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进口总额为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8.3%。
0: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继续稳居柬埔寨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这一时期，柬中双边贸易额达到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6%。柬埔寨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纺织服装、旅行用品、电子设备、汽车零部件、橡胶以及橡胶制品和农产品等等。
1: 为了推动贸易便利化，促进经济发展，柬埔寨决定自今年5月1号开始全面取消集装箱扫描费。此前不久，当局宣布大幅下调多项商品的海关进口税及出口税。
0: 关注印度尼西亚，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馆9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关注杜克诺的火山喷发情况。
1: 当地时间5月8号上午7:41，印度尼西亚北马鲁古省杜克诺火山喷发，火山灰柱高达10公里，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为3级。印尼官方提醒民众切勿在火山口半径4公里的范围之内活动。
0: 驻泗水总领馆提醒领区中国公民要密切地关注有关火山警报的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身防范，遵守当地政府的安全指引，避免前往火山周边的危险区域。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并且与驻泗水总领馆联系。
1: 接下来关注南亚地区。首先来关注印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北部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乌坦布尔20号发生了一起客车坠崖事故，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29人受伤。
0: 报道说，这辆私人营运的车载有50名乘客，当天上午在乌坦布尔的一处盘山路转弯的时候失去控制，冲下山崖。现场的图片显示，该车损毁严重。途经此处的印度军方一个巡逻车队进行了救援，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根据报道，事故造成15人当场身亡，另外还有6名乘客在送医之后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
1: 最后来关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一处警方检查站当地时间9号晚上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警方称袭击造成至少3名警察死亡。
0: 事发时，袭击者驾驶着一辆装满爆炸物的车辆撞向检查站，随后传出多次爆炸声与激烈的枪声。爆炸导致检查站的屋顶坍塌，也对检查站附近的平民区造成了严重的损坏。根据了解，本次事件同时造成平民受伤。
1: 报道称，近几个月来，本努地区频频发生安全事件，平民与当地安全部队都遭到袭击。
2: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0: 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好风景成为好课堂，研学游云南大有可为。
3: 研学游被誉为行走的课堂，近年来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云南逐渐成为研学游的热门目的地。但热度之下，课程质量、服务规范、运营标准仍待破题。如何让研学游真正实现游中有学、学有所得？如何激活特色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 IP， 推动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
4: 高校需发挥学科优势，依托地理、生态、民族文化等特色学科，开发兼具科学性与探究性的精品课程，增加野外考察、项目式学习等实操内容，破解只游不学难题。
5: 我希望能成立我们云南基层研学的联盟，统一成为一个品牌对外宣传，联合开发多站式的研学产品，让省外的孩子来一次云南能有3-4个不同的基地的体验。
6: 把资源变成我们的一个课程，把景区变成我们的课堂，在政府、企业、学校还有包括我们的旅行社一些机构的协同下， 共同打造云南省既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营学产品。
3: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研学游也被称作是行走的课堂，作为一种寓教于游教育和文旅深度融合的复合业态，近年来受到广大青少年和家长的欢迎。云南凭借着生态、民族、地理等优势，成为全国研学游热门目的地。大理、西双版纳、普洱等地的研学游基地预定火爆，但是热度的背后，课程的质量、服务规范、基地运营等诸多问题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如何让研学游真正实现游中有学、学有所得？如何推动云南研学游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探讨。先来看一个短片，随后进入今天的演播室访谈。云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施春秋假制度正式落地，鼓励将春秋假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春秋游、运动会等相衔接，形成长短结合的假期体系。随着春秋假的推行，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走出课堂，拥抱自然。随之而来，研学游的热度也不断攀升。在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菌子魔力方舱里，现代化培育技术直观展示了菌类生长的奥秘。园区开发了12门课标衔接课程，呈现392个特色物种，构建起馆内认知加野外实践加方舱见证加家庭延续四维研学体系。
8: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让我们学一学有什么种的，可以看看哪个有毒的，哪个没有毒的，哪个可以吃的，哪个不能吃的。
7: 在大理，苍山故事把田间灶头变成生动课堂，野火饭、扎染、木工、摸鱼、捉鸭，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收获快乐，锻炼能力，真正实现做中学、玩中悟。
9: 这次研学活动项目很丰富，孩子们从看、学到亲手操作，真正体会做中学的乐趣。
7: 在红河平边，把劳动教育与思政课堂搬进了田野，玉屏中心校的同学们走进田间采收卷心菜，农技老师现场讲解农耕知识与滴灌技术，在汗水里体会劳动艰辛，在实践中厚植感恩之心。
10: 这次劳动实践让我知道了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更让我们提高了动手能力，让我们的校外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7: 从雨林科研到田间劳作，从非遗体验到劳动实践，云南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研学产品。专家表示，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各民族独特的文化风俗，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为人类学、民族学、艺术学等领域的研学提供了丰富素材。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为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学活动提供了真实场景。拓展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研学之旅，云南大有可为。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李林，欢迎您；云南省旅行社协会研学委员会副会长蓝平，欢迎；大理苍山故事研学基地负责人张小浩，欢迎三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云南研学旅游这样一个话题。随着春假在云南各地是逐步的落地了，那春假呢也成为了研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期哈。李教授，您观察现在我们云南省的这个研学旅游主要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状况？
11: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问卷覆盖了云南省全部16个地州的小、初、高三个学段。从整体发展现状来看，云南春假研学呈现认识有基础、落地有短板、发展有潜力的特点。首先，政策认知度较高，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多数人听说了解春假研学相关政策，这为研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春假落实不均衡，教师卷显示56.23%的学校未放春假，学生卷有33.2%的学生未享受春假。 这直接影响研学开展的基础条件。再者，研学组织率偏低，仅20.5%的学校组织春假研学，学生参与率也只有37.83%，未形成规模化的发展。同时，制约因素突出，教师反映最主要的困难是安全保障压力大，经费不足。学生未参与研学的首要原因是学校未组织，其次是时间冲突和安全考虑，这些都成为研学落地的主要障碍。
7: 啊，李教授，我想从这个学生的层面来看，您觉得学生为什么要参与到这个研学当中？他们对研学的需求和特点有没有些新的变化？
11: 学生参与春假研学的需求和特点是有一些新变化的。
7: 嗯，
11: 归纳来看，有这样的五个方面吧。第一是需求呈现刚需化趋势，参与过的学生中64.64%表示满意，说明优质研学能获得学生认可。
7: 嗯，
11: 第二，需求更注重体验感。学生认为当前研学最突出的问题是内容无聊，多观光少体验，其次是人太多，未体现错峰优势。
7: 嗯，
11: 可见学生不再满足于简单观光，更渴望沉浸式的互动性强的研学体验。
7: 是。
11: 第三是需求与学科结合的关联性增强，部分学生反映研学与课本知识结合不紧密，侧面体现出学生希望研学能衔接课堂，巩固知识，实现有学有所得。第四，参与形式更趋多元化，除了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对家庭亲子研学、同学自发组织等形式也有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集体出行。第五，消费更趋理性化，费用太高是学生未参与研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说明学生和家长在选择研学产品时更关注性价比，拒绝过高消费。总而言之，当前云南春假研学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但在落实实施、资源整合、内容设计上仍有提升空间。而学生的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更注重体验、学科衔接和性价比，这也为后续云南春假研学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7: 通过李教授的这个解读的话，我们看到云南发展研学是有自身的一些需求，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短板。那我们再从这个旅行社这方面来听听，来副会长您的观察呢，现在整个云南的这个研学团队报名，尤其是像线路的打造，还有就市场供需，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2: 昆明市的这个春假时间呢，与五一节是相结合的。
7: 是的，
12: 我们之前的五一节只放五天的时间哈，但是对于我们昆明市的中小学生，我们增加了两天的时间。那这个春假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一发出来之后，其实它是激活了整个研学市场的，而且研学的旅游呢也带来了首轮的一个小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针对这个增长呢，我们整个研学行业里面呢就开始制定了一些短途的、轻量的、包括体验式、沉浸式这样的一些研学产品，重点呢也就是在一日、三日还有五日。那主要呢还是围绕着昆明周边的一些自然科考，还有户外运动，以及有一些就是有研学特色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北京啊、西安，还有包括成都和贵州这样的城市，来打造这种体验式的研学产品。那更注重了深度的体验与教育的赋能。出行形式呢也是刚才像李教授他们调查研究里面的一样的，就是主要还是以独立营还有包括家庭出游为主。
7: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在一线的这个基层的一些情况。小何老师，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像您在一线接待了这么多的团队，那目前的话你们的客源还有活动开展主要有哪些的这个特点？
13: 首先从接待量上来看，今年春假期间我们临时增加的累计团队超过了30个，人次大约2000人次，这个数字比去年同期大概翻了3倍。其次在客源类型上呈现了明显的两条腿走路的结构，预定团队里省内和省外的研学团队大概各自占了50%，省外的研学团队主要来自于北京、上海和广东，多为亲子家庭和高端定制的小团， 另一类的省内的游客主要来自于大理和丽江本地的学校以及幼儿园的亲子营。在活动的开展上，我们主要以单日营的产品为主，半天的户外活动加半天的非遗手工的模式来进行研学活动，比如我们的手工扎染、手工的鲜花饼、大理的手揉饵块，这些都是非常受中小学生喜欢的这种手工体验项目。它不仅是作为一种课堂外的知识的延伸，也是对我们本地的白族文化的一种传承。
7: 那从您在这个一线带团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现在云南整个基层的研学旅游落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3: 政策的支持力度很大，省级以及到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春假的开展的同时，还在推动文旅加教育的融合，对我们研学基地的建设、课程的开发、人力资源的对接进行了大量的支持，在地的我们的参与意愿很强，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人包括一些本地的村民参与的热情度很高。当然因为我们云南的研学起步稍晚，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缺点，比如产品的设计较为初级，我们的多数的研学基地依然停留在景点参观加简单的低龄手工的层面，缺乏分龄化系统化的课程，教育属性较为偏弱。其次，我们的配套和人才较为短缺，研学基地的相关的交通、食宿以及卫生等基础设施不足，专业的研学导师较为匮乏，标准与监管的缺失，我们缺乏统一的标准，导致了研学和普通的旅游边界较为模糊，市场较为良莠不齐。
7: 李教授，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云南的这个旅游资源，尤其是这个研学方面的资源是非常独特的哈。那您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云南目前所具备的这个研学旅游有哪些优势呢？
11: 云南研学旅行的核心优势集中在地理本底、民族文化和生态系统以课程适配性四大维度。第一，地理研学资源全国唯一。云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拥有高原、山地、河谷等完整的地貌，是板块运动、河流侵蚀的天然课堂，能为地理、地质等学科提供真实的探究场景，实现把教科书搬到野外。第二，生态研学价值突出。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这里有多样生态系统和珍稀动植物，可开展生态观察、物种调查等实践研学，契合生态文明教育的要求。第三，民族文化资源厚重独特，多民族共生形成的活态文化遗产，无论是民族建筑、传统技艺还是乡土知识，都是优质的人为研学资源。第四，研学场景与课标高度契合，可对接中小学及高校课程标准，便于设计探究式课程，实现游中有学，学有所得。
7: 那我知道李教授，您是和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开展了一个校地研学的合作项目，从这个项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经验，还有你们的一些成果是可以和我们分享的？
11: 在我们与西双版纳勐腊县的校地研学合作中，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一是共建研学基地与课程体系，依托勐腊热带雨林、民族村寨等资源，联合开发地理考察、生物多样性调查等系列的课程，将专家学术资源转化为标准化的教学内容。二是构建高校加地方加学校协同机制，各方分工明确，闭环运行，保证研学有序开展。三是突出实践育人与在地化服务，组织师生开展真实科研训练，同时助力当地的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实现教育与社会效益统一。目前合作成果算显著吧。一方面建成了稳定的研学基地和精品线路，为区域研学提供示范。五月份即将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一本叫《勐腊资源开发与研学课程建构与落地实操》，这本教材集理论与实践一体，是研学一线的实用适配性教材。另一方面， 提升了地方研学从业人员的能力，带动产业体制升级，同时丰富高校实践教学载体，实现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为云南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校地合作范式。
7: 嗯，也想请蓝副会长，从你们从业的这个经历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云南研学，比如说在未来产品的这个打造，尤其是我们地域 IP 的塑造上面，怎么来用好我们这些优势？
12: 就是整个云南它的自然禀赋是非常好的，它被称之为动植物王国，还有包括地质博物馆，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到高黎贡山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我们的高原湖泊、喀斯特地貌等等的一些天然的生态的一些课堂，都能为我们的自然科考，还有包括生态保护、地理探秘提供了绝佳的一个载体，可以让我们的学生零距离的去感受自然的奥秘。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自然资源以外，我觉得还值得我们整个云学人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的民族 IP。 我们在云南省有25个四居的少数民族，那他们有着绚烂的民族非遗传统技艺，还有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遗迹，都构建了独一无二的人文体系。刚才说到了白族，对吧？
7: 对，
12: 我们白族的甲马的版画，还有彝族的刺绣，还有傣族的造纸，以及我们不可缺少的茶马古道，形成了我们七彩云南人文营学的一些特色的 IP。
7: 您有没有对省外一些就是发展的比较好的研学的项目进行过分析呢？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
12: 我觉得可以谈到的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说的 AI， 在说的科技，我觉得可以说到的就是浙江的这个科技营学。他们就是以数字经济加科创教育加名校民企为核心，打造了沉浸式、项目式的还有分层化的一个科技营学。比如说小学呢，它就侧重于就是一个 AI 的启蒙，然后和机器人拿着摇柄和机器人进行互动。然后呢，初中生呢，它就侧重于编程的实操，还有包括科创的一些项目。但是它到了高中以后，它就侧重了产业逻辑，还有包括双创的一个思维。所以它的整个的运营它是协同的，政府的出台营学政策，企业开放它的资源，而高校呢把它的教师把它的一些资源就拿出来，而机构进行一个落地的一个执行。那根据这个的话呢，我们回看我们整个云南哈，我们云南呢又有刚才说到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还有包括民族的一些资源，那整个核心资源的差距其实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一个课程设计，还有包括运营的一个协同上面，包括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包装，还有一个专业化。那浙江的这个科技营学呢，包括它的市场化的运营，其实是给我们云南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一个营学的一个打造的一个路径的。也就是说，把资源变成我们的一个课程，把景区变成我们的课堂，然后呢，把体验变成我们的成长，在政府、企业、学校，还有包括我们的旅行社一些机构的协同下，共同打造云南省具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营学产品。
7: 所以说还需要多方的来共同合作啊，才能创造一个好的产品出来哈。
12: 对，
7: 小韩老师，我也想听一听目前你们的这个苍山故事基地在本土研学的这个课程的落地设计方面有哪些自己专属的一些特点。
13: 我们苍山故事一直想做一件事，就是把苍山脚下洱海之边的自然与人文变成孩子们可以亲身体验的课堂。我们的农场就在苍山脚下，与白族的村落相邻，我们与村落进行了深度的绑定。研学的课程以大量的白族非遗文化，比如扎染、甲马、喜洲粑粑作为核心内容，同时邀请非遗的传承人现场到孩子到现场给孩子们授课，让孩子们听到最纯正的白族的非遗文化讲解。我们的课程是通过动加静的结合的模式进行设计。早上云南的气候比较适宜，我们就带着孩子到户外做运动，动手搭帐篷做野火饭，下午就让小朋友到树荫下去体验白族的非遗手工。当然由于我们云南的研学起步晚开发晚，所以我们也有很多需要向省外的优秀的基地去学习的机会。浙江的大地荒野自然学校，他们有更深度的课程开发， 甚至能把一个竹子拆成科学课、艺术课、工程课三个阶梯来进行，课程的深度和维度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还有成都周边的村庄式研学集群，他们的运营模式很聪明，由一个品牌来统

0: 统一进行接单，多着细分的基地去分包进行执行。
1: 嗯，
0: 比如要做豆腐就到豆腐坊，要做农耕就到村里的稻田区，要做手工就到陶艺馆，各自专业又共享流量。我们云南大理也有很多小型的农场，很多优秀的非遗工坊。下一步，我希望所有云南的行业的从业者不仅是一个从业者，也能成为一个平台整合的角色，把自己周边优质的云南的散点资源一点一点串起来，形成一个云南的研学带。
1: 我们来谈一下未来哈，李教授，我这边像研学课程的研发、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校地研学合作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规划，未来会实施的？
2: 未来呢，我觉得高校应该将围绕标准化、专业化、协同化，在研学课程研发、专业人才培养、校地研学合作深化三大方面明确规划，提出实施实操的建议，助力云南研学高质量发展。首先，研学课程研发，高校需发挥学科优势，推动课程精简化、规范化，依托地理、生态、民族文化等特色学科，开发兼具科学性与探究性的精品课程，增加野外考察、项目式学习等实操内容，破解只游不学难题。我们已经开发云南省研学旅行地图，为课程落地提供一些参考。另一方面，建立统一研发标准与评价机制，将核心素养、过程性任务、成果评价融入设计，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课程模板。其次是专业人才培养，着力填补行业人才缺口，一是在旅游管理、地理科学等相关专业增设研学课程设置、安全管理等实用模块，或开设专门的研学课程，培养兼具学科知识、教学能力与运营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强化实践实训，与地方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让学生全程参与课程设计、带队指导，在实操中提升能力；三是开展行业专项培训，面向中小学教师、研学从业者等群体，提升区域研学队伍专业水平。我们已开发研学旅行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这个教材，应用于研究生课程和教师培训，成效蛮显著的。最后是深化校地研学合作，核心是构建长校协同机制。勐腊县的实践极具示范意义，当地由县政府牵头，云师大智库赋能，勐腊旅创公司共建，搭建了政企校平台，以全域皆课堂理念构建科普加文化加生态的研学网络。未来建议各地可借鉴此经验，建立高校加地方政府加景区加中小学合作共同体，同时共建研学示范基地与产学研平台，联合打造具有云南辨识度的研学 IP 及融合本地资源、有独特品牌效应的研学符号与产品，为全国研学发展提供高效方案与云南样本。
1: 从我们这个旅游从业者方面，蓝副会长，那接下来的话，整个云南的旅行社研学行业，您觉得还需要如何来进一步的规范我们的市场，尤其是怎么打造好、优化好我们更具竞争力的研学的产品？
3: 因为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我们整个研学行业的现状，还有包括的我们出现的一些短板，所以呢，我们云南省旅行社协会研学委员会呢，也会针对这些问题，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发力，来推动我们整个云南研学的高质量发展。首先，第一是要严抓行业的一个规范，筑牢市场的一个底线。我们将会牵头去制定云南省研学服务标准，去明确研学的主体，什么样的主体它才可以去做这个研学旅游。还有就是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们的老师说到的，我们的这个课程可能有一些在产品上面会缺少一些课本的相联系的一些设计，所以呢，我们会帮助一些中小型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旅行社 去打造他们的营学产品的一个设计。另外就是还有刚才我们的李教授所说到的安全保障，因为出行的话呢，家长和学校最担忧的就是我们的安全保障，那如何在出行当中有安全的保障，这个也是我们将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标准，特别是营学导师的一个配定。比如说我们的独立营要配多少的营学导师，5:1、6:1还是8:1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营学配比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行业的规范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制定。第二块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还会再去优化营学产品，去贴合我们的市场的一个需求，我们就会去深挖我们本土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红色资源，包括我们的劳动教育的等等的这些资源进行深挖，然后呢打造一批主题鲜明、课程精炼而且体验感非常好的精品的营学线路，去推动我们的产品刚才说到的从观光型向我们的教育型和我们的这个体验型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型。第三块呢，我觉得就是要补齐行业的短板了。人是我们的第一生产力，所以呢我们就会联合高校，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教育机构去开展云南省的营学指导师的培训。当然同时我们也会想要建立一些专业的一些导师的人才，帮助我们来打磨更好的营学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整合全省的一些资源，搭建一个行业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平台，去打造云南的营学第一的品牌，就真正的把云南的资源还有包括学生和家长的意见转换为我们的教育的优势、产业的优势，打造全国知名营学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1: 最后想听一听小浩老师吧，那你对未来云南的这个研学旅游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期待，有没有一些细化的一些想法？
0: 下一步我希望我的课程能有一个更好的创新，从过去的活动化走向体系化，在未来的一年内我们要推出分级的课程体系。然后我还希望作为一个从业者，我们能跨区域联动，我的课程能从单点到网络，能从走进来到带出去。目前我们已经和大理以外的很多家研学基地和非遗村落形成了合作，我们想要推出云南生物多样性走廊的联动项目，让孩子来到云南不仅可以在苍山看到雪，也能在西双版纳看到热带雨林，让他们形成一个对云南的完整的一个认知拼图。我希望能成立我们云南基层研学的联盟，统一成为一个品牌对外宣传，联合开发多站式的研学产品，让省外的孩子来一次云南能有3-4个不同的基地的体验，我们也能共享这个流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职业院校开设关于自然研学方面的导师的培养，也希望各地政府能推出一些研学岗位的计划，吸引年轻人回家，回到云南，为我们云南的研学做出贡献。
1: 那未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借助你们所开发出来的优质的研学的产品，走进大自然，在游中学，然后学有所得。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谢谢。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4: 我也看到了。
1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5: 进了。
1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哇，
13: 姐姐跳舞好厉害，
14: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3: 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4: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室。今年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71%，县域统管比例达72%。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络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推动发布者对自己的内容负责，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内容的审核责任。据昆明市农业农村局昨天消息，今年昆明市全力抓好315个乡村振兴项目建设，通过产业拉动、就业带动，为农村收入持续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全省通信业运行总体平稳，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18.5亿元，同比增长5%。当地时间12日，记者从英国国防部获悉，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的安全部署。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

0: 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的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能力。
2: 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李昭：
3: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2: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4: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2: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市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1935期间相比，1945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1: 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地完善政策的框架，畅通信贷、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助力科技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
5: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10用新型专利。如何让知识产权转变为企业资产，这是包括锦鼎光电在内许多科技型企业成长中必须面对的困难。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乔良：
6: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5: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党支部副书记周燕：
7: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

0: 新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1: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桥良。
2: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融资难呢、融资贵这些问题。
1: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3: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1: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4: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1: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汪洋：
5: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6: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的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7: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庄月红：
8: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7: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原阳牛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部客服一号许金矿：
9: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7: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湖南球迷邓成卫：
10: 刚好有这一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7: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6: 昆明至吐鲁番两地直达旅游包机航线将于本月20号正式开通，全程仅需3.5小时。该航线由日立航空直飞，计划每周1、3、5定期开行。航线开通之后呢，旅客无需中转即可直达火焰山、葡萄沟、蛟河、故城等丝绸之路的核心景区，同时呢，便捷串联畅极天山天池以及库尔塔格沙漠等优质的文旅资源，实现雪山草原与民族风情的深度体验。最近，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街道新增了28块骑手友好路线牌、45块楼栋的指示牌，打通了配送最后一公里。

0: 力，配送的效率提升35%，投诉率下降20%。曲靖用小切口撬动了大治理，让骑手从城市过客变成了社区主人。我们来关注。
1: 喂，你好，您的外卖已经到小区门口了，请问你是在几栋几楼啊？
2: 外卖骑手尹彦波。
1: 以前送景东社区的单的时候总是会绕路，现在社区里面做了路线牌，跟着指引就直接可以找到，既省心又省时间，而且还不会找错。
2: 顺着路线牌走进景东社区左邻右舍共享空间，这里曾是一栋闲置的500平方米办公楼，如今集休息、热饭、充电、阅读于一体。社区还联动9家商户，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白龙江街道景东社区党委书记张英：
3: 2024年11月，我们创新探索空间换资源换服务的模式，将闲置办公楼改成共享空间，让新就业群体有了家的感觉。截止目前，这里已服务新就业群体及家属超800人次。
2: 针对骑手们配送难、照料弱等难题，社区还推出课后托管班、免费体检、法律援助等服务，并成立全市首个社区专项基金，成功链接56家爱心企业，筹集30万余元资金物资，开展200余场惠民活动。66名骑手主动组建新风侠志愿服务队，成为社区移动网格员。外卖骑手徐文强：
4: 既能喝水休息，还有托管班，我们跑单也更安心了。社区还为我们提供免费体检、义检服务，逢年过节也会组织活动，参与社区治理，也让我们找到归属感。
2: 骑手的归属感，居民也看在眼里。居民吴丽荣：
5: 以前骑手停车呢，也没有一个规范的区域，比较分散。现在呢，我们划分了一个专属的区域，路呢也通畅了，还能一起搞搞活动啊，互相帮帮忙。骑手对于我们来说呢，也不算是外人，就像这里的邻里朋友。现在社区的氛围呢，还是蛮好的。
2: 目前，像这样的空间换新在曲靖已遍地开花，全市累计优化服务阵地466个，建成65个骑手友好社区。日均服务新就业群体1300人次。同时，曲靖率先建立工会加法院加检察加人社加司法加N全方位权益保障机制，规范签订劳动合同10000余份，发放慰问物资100余万元。曲靖市麒麟区委社会工作部两起组织科科长陈文：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让更多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找到归属感，实现价值感，与全市人民一道共绘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幸福画卷。
0: 近日，记者从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云南莫哈口岸、杭公路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的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目前经莫哈口岸进口的榴莲品类齐全，涵盖金枕、猫山王、甲轮等7个品种。通过国内发送的智慧物流网络，可冷链直达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充分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坐落在昆明呈贡大学城片区的云上小镇，自2017年启动建设以来，以新质的生产力培育为核心，以全周期生态赋能为抓手，构建起种子期的精准培育加成长期加速赋能加成熟期跃升发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力打造西南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高地。截至目前，小镇累计孵化企业1400余家，孵化的存活率超90%，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6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14家，累计营收突破了153亿元，斩获知识产权2507项，平台专利许可超1000份，数字产业龙头引领中小协同集群发展的格局已然成型。听众朋友，在稍后的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稍后见。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5: 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云南听众注意听，好视力五一狂欢重磅开启，福利优惠特别大，特批1000份升级眼贴体验装给咱云南听众无忧体验，而且这次到手的通通是升级版的跳水赛同款眼贴，官方认证金牌品质。不管你是出门见光就流泪，还是经常干涩发痒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都能领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它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倍吸收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只需贴个15分钟，眼睛又润又亮，轻松缓解干涩流泪，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又舒服，出门遛弯散散步看远看近都不费劲。想感受的记住这个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今天建议您至少打2遍，因为跳水赛同款眼贴一年就发放这一回，错过真的没机会。10分钟内打通，福利更是直接拉满，除了直接送你78元赛事同款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要加送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副时尚太阳镜。这可是首次给咱云南听众特批的重磅好礼，只有五一才有，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进行时，那么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全国妇联昨天在浙江台州启动了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了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的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培育，促进了孩子全方面的发展、健康成长。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工

0: 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止到去年底，全国已经建成了381.6万处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6%，规模化供水工程的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了规划目标。今年的我国将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的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的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他表示，柬方对于泰方废除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感到遗憾，但也感到泰方帮助柬方转向使用国际机制。泰国呢，单方面废除了谅解备忘录，瓦解了就重叠海洋权益进行双边谈判的框架。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份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的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怒江州北部、迪庆州北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晴，13到25度。宝山晴，13到25度；楚雄晴，15到26度；大理晴，11到24度；芒市晴，18到29度；香里拉晴转多云，3到19度；蒙自晴，18到28度；丽江晴，13到26度；临沧晴，13到25度；泸水晴转多云，18到29度；普洱晴，17到28度；曲靖晴，15到26度；文山多云转晴，16到29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4度。玉溪晴，13到26度；昭通晴转多云，13到26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晴，13到25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2: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 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

0: 4006773577，4006773577。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599期。听众朋友，说到癌症筛查呀，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看到肿瘤标志物这一项检查。不少人看到报告单上指标升高就瞬间慌了神儿，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上了癌症，甚至整日忧心，寝食难安。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指标升高就等同于得了肿瘤吗？它到底能不能作为筛查癌症的唯一标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揭开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真相，帮大家走出认知误区，科学看待这项体检项目。
3: 名医档案。
2: 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星巅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医学学科后备人才，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其他学术任职，主要从事于肿瘤靶向治疗方向的研究十余年，专注于肿瘤发病机制及综合防治研究。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2: 高博士啊，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啊，定期体检越来越普遍，很多人体检套餐里都有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抽血就能查，但价格比常规项目贵不少，有人指标升高进一步检查却没有发现肿瘤，徒增焦虑，也有人指标全正常后来却查出了癌症。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呢？
4: 好的，紫云，简单来说，肿瘤标志物其实是肿瘤细胞偷偷释放或者机体对抗肿瘤时产生的一类特殊物质，常见于血液、体液或者肿瘤组织中。它们呢，就像肿瘤的身份标签，比如甲胎蛋白 AFP 与肝癌绑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是前列腺癌的信号灯，IP 抗原 CEA 呢，则是可能在结直肠癌、胃癌等多种癌症中亮起红灯。那从科学原理看呢，肿瘤标志物的出现源于肿瘤细胞的失控，正常细胞呢遵循生长规律，而癌变后的细胞会疯狂增殖，代谢异常，过度合成某些蛋白或者激素，那这些物质进入血液后呢，就成了能被检测到的线索。那理论上，当体内存在肿瘤时，这些指标可能会升高，因此呢，它在我们医生的工具箱里是作为辅助诊断、评估疗效、监测复发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工具。
2: 那么高博士，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能否像照妖镜一样准确地筛查出早期的肿瘤呢？
4: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的核心观点呢是，肿瘤标志物检查是一项有用的工具，但目前绝大多数单一的肿瘤标志物不适合作为在普通人群中大规模的筛查早期癌症的首选或者是唯一的方法。那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不够敏感，可能会漏诊，很多早期肿瘤体积小，产生的标志物浓度很低，无法被检测方法捕捉到。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已经患了早期癌症，他的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完全可能是正常的。如果仅凭这个正常的结果就高枕无忧，可能会延误诊断。那其次呢，是不够特异，可能会误诊，这是导致人们焦虑最常见的原因。那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意义呢，远不止癌症这一种，更多时候呢，是由良性因素导致的。首先呢，第一，炎症因素，那在肺炎、支气管炎、胃炎、肝炎、胰腺炎等等良性炎症的时候，会刺激细胞暂时异常的活跃，那导致相关肿瘤标志物轻度的升高。那第二呢，在生理或者生活状态，比如说怀孕期的女性，糖类抗原125、甲胎蛋白可能轻度升高。那吸烟、饮酒、熬夜、过度劳累也可能使 IP 抗原等指标轻微的波动。那第三呢，是在良性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在肝硬化、胆结石、卵巢囊肿、前列腺增生、乳腺增生等良性疾病，也可能会引起对应的标志物的轻度至中度的升高。那第四呢，也可能会存在检测的误差，比如说标本的采集不当、检测仪器或者是试剂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假性升高，通常波动幅度比较小。那此外呢，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结果也会受到年龄、性别、体重、炎症、感染、药物、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结果可能不稳定。那不同医院的检测方法和参考值范围也可能不同，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如果看到一个箭头就恐慌，会给受检者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和不必要的后续检查。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缺乏器官的特异性。那大多数肿瘤标志物呢，不具备一对一的特性，比如说糖类抗原199升高可能提示胰腺癌，但也可能在胃癌、胆管癌甚至急性胆管炎中出现，它无法直接锁定是哪个器官出了问题。
2: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肿瘤标志物的作用似乎是很有限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项检查呢？
4: 子云，并非作用有限，而是要摆正它的位置，用对场景。那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呢，在以下几个方面。那首先，对于高危人群有预警的作用。那对于有癌症家族史、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如重度的抽烟、饮酒等，或者是患有慢性肝炎等特定的高危人群，那肿瘤标志物呢，可以作为一项筛查的补充，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判断。那其次呢，它可以作为疗效监测的晴雨表，对于已经确诊的癌症患者呢，治疗前后动态监测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变化至关重要。如果有效的治疗使肿瘤缩小，那标志物水平通常会下降。那反之，如果水平再次升高，那提示疾病可能复发或者进展。那同时呢，它还是预后判断的参考。那治疗前标志物的基线水平有时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肿瘤的恶性程度和侵袭性。那最后，它可以作为辅助诊断的线索。当临床高度怀疑某种类型的肿瘤时，特异性相对比较高的标志物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之一。例如，在长期吸烟者建议定期监测 IP 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排除肺癌的风险。那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呢，应定期检查甲胎蛋白，警惕肝癌的发生。有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呢，可以监测糖类抗原125，辅助早期发现卵巢癌。那这类筛查的核心是动态观察，通过多次检测看标志物水平的变化趋势，比单次检测更有参考价值。
2: 刚才呀，通过高博士的介绍，我们发现呢，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时候，不要过度的焦虑，先配合医生完善相关的检查，如针对性的影像学的检查、重复的检测等等，排查良性疾病的可能性。 只有当多项检查的结果都指向癌症的时候，才能最终确诊。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肿瘤标志物的基本定义，也破除了指标升高就是患癌的误区。相信大家呀，对于这项检查有了初步的客观认知。其实，在临床当中，肿瘤标志物的真正价值远不是大家想象的一查定癌，它的应用场景、参考意义都有严格的医学界定。那除了癌症，还有哪些常见情况会导致肿瘤标志物指标异常呢？不同的肿瘤标志物对应的筛查重点是什么呢？体检发现指标升高后，我们又该做哪些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呢？接下来呀，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继续深入讲解，教大家读懂肿瘤标志物报告单，理性面对检查结果。这里是每周三2:30首播，周四早上9:30重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高博士啊，下面请您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好吗？
4: 好的，子云老师。
2: 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春暖花开，他是这样问的：高博士好，我体检发现癌胚抗原比正常值高了一点，我非常害怕，这是得癌了吗？主任请。
4: 您好，这位听众，请先不要过度恐慌。正如我刚才所讲呢，癌胚抗原轻度升高并不等同于患癌。那许多良性疾病，比如说消化道的炎症、胃炎、肠炎、胰腺炎、肝硬化、肺气肿，尤其是长期吸烟的朋友，都常见癌胚抗原的轻度升高。而如果是肿瘤原因导致的肿瘤标记物升高呢，则分两种情况。那当肿瘤细胞快速增殖时，会释放大量的肿瘤标志物，通常表现为指标显著升高，超出参考范围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或者多次复查后持续的上升。那如果是癌前病变或早期肿瘤，可能会伴随着肿瘤标志物的轻度升高，但此时指标通常不会急剧的飙升，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来判断。那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良性因素导致的升高都为轻度暂时的，那肿瘤导致的升高都为显著持续的。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呢，我建议是携带报告咨询医生，请肿瘤科或者是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进行专业解读。那医生通常会建议您在1到3个月后呢进行复查，观察其变化趋势，最后持续进行性的大幅度升高才会更有临床意义。那医生会详细的询问您的症状、家族史，并结合其他的相关检查，例如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B 超、CT 等，来综合判断。单纯的一次的轻度升高，临床价值呢是非常的有限的。
2: 谢谢我们高博士的回答，回答的非常的详细啊。好，我们继续来回答青山绿水的提问。他说：“博士您好，我父亲呢是肝癌术后患者，定期复查甲胎蛋白。”这一次发现数值从正常又升高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4: 您好，这位听众，对于您父亲这样的已确诊的患者呢，肿瘤标志物的动态监测价值非常大。那术后甲胎蛋白从正常值再次升高，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强烈提示呢，肿瘤可能是复发或者是出现了新的病灶。请您呢务必立即带父亲返院，找主治医生进行全面的复查。通常呢，我们会包括增强 CT、核磁等影像学的检查，以明确是否有复发的病灶，并且呢及时调整治疗的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肿瘤标志物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预警作用。
2: 高博士啊，我们继续来看顺其自然的提问。他说：“您好，现在呀，市面上有一些一滴血查所有癌症的基因检测或多种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这样的检测靠谱吗？”
4: 您好，这位听众， 这些属于前沿的液体活检或者是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技术，那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那他们的确能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发现传统方法难以检测的癌症方面。但是呢，需要客观看待的是，目前技术仍在发展和完善中，其灵敏度、特异性尚未达到完美，那仍然可能会出现假阳性或者是假阴性。那另外呢，这些检测仍不能替代标准筛查。对于有明确有效筛查手段的癌症，比如说肺癌的低剂量的 CT、乳腺癌的钼靶、结直肠癌的肠镜，那这些新技术目前还不能完全取代。此外，解读结果也需要极高专业性，结果异常不代表确诊，需要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结合临床进行综合判断。并通过经标准方法，比如病理活检来验证。那建议公众呢，在选择此类检测前，充分了解其局限性，并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和解读。
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高博士啊，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呀，请您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看待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呢？
4: 好的，紫云，我想最后用三句话来进行总结。那首先是战略上藐视它，那看到单个指标轻度升高，不要自己吓自己，它不等于癌症的诊断书。那其次呢，是战术上重视它。对于任何异常结果，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步永远是咨询专业医生，而不是上网自查或者胡思乱想。那最后呢，是实践中依靠组合拳。癌症的早期发现不能依赖单一的血检，真正靠谱的筛查是遵循权威指南推荐的、经过验证的组合拳。比如肺癌，推荐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那乳腺癌呢，是通过乳腺钼靶 X 线摄影结合超声。那结直肠癌呢，是结肠镜检查是金标准。那对于宫颈癌呢，是 HPV 检查和 TCT，也就是液基的检查。那肝癌的患者呢，是 B 超和甲胎蛋白联合用于高危人群。
2: 高博士，您说的非常对啊。那么，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呀，是癌症筛查的重要的侦察兵，能为早期发现、疗效评估、复发监测提供关键的信息。但是它呢，又不是万能的探测器。咱们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轻视它的预警作用，也不盲目依赖它确诊癌症。当发现异常指标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冷静，积极地配合医生完善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病情。只有将肿瘤标志物置于科学的筛查体系当中去理解和运用，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啊。
4: 是的，紫云，您说的没错。那同时呢，也别忘了预防大于治疗。肿瘤标志物筛查是事后排查。那目前还没有什么检查能快速、便捷、准确的早期诊断出肿瘤疾病。那从成本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呢，预防癌症还是要从源头做起，通过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定期体检，从源头上降低癌症的风险，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之道。那世界卫生组织指出，30%到50%的癌症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其中饮食调整呢比较重要，比如说多吃抗炎的食物，其次呢控制高危的饮食，同时呢还要保持健康的体重，戒烟限酒。
2: 听众朋友，节目到这里呀，今天关于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科普内容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都能够明白。肿瘤标志物是癌症筛查的辅助手段，绝非确诊依据。指标异常不必过度恐慌，指标正常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 科学防癌要结合自身年龄、家族病史、生活习惯，选择影像学、内镜等针对性的筛查方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才是防癌的核心。感谢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在节目中的详细讲解。
4: 感谢子云，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大家都能科学防癌，安心生活。
2: 感谢您的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带大家了解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请您继续关注5月2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南，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昨天啊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就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演练培训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的来提高人民群众防灾减灾的能力。来，咱们首先了解一下。
1: 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李昭。
2: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1: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3: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1: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市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1325期间相比，1945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0: 楚雄州立足地质灾害防治和严峻形势，把抓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作为发展工程、民生工程和安全工程、德政工程，高质量地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让群众搬进幸福里，搬进好日子。
4: 日前，南华县龙川镇潘家冲地质灾害隐患避险搬迁安置点热闹非凡，19户群众喜迁新居，搬进了宽敞、安全、配套完善的新房。搬迁群众李菊芬：
5: 我们终于不要担惊受怕了，以后我们会把我们的新家打理得越来越好，和邻居和睦相处，不辜负十分牵挂。
4: 搬迁群众张明海：
6: 这里新城更建环境更好，我们上班、娃娃读书，然后老人看病这些的条件是越来越好了。
4: 截至4月30号，南华县183户避险搬迁安置群众，已有85户入住新居，其余搬迁群众将于5月30号起。

0: 前全部完成搬迁入住。南华县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专班组组长彭子虎：
1: 要确保在雨季来临之前，所有的受灾的群众都能够入住新房，能够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住所。
0: 武定县高桥镇咪舒拉上村地质灾害搬迁安置点的35户搬迁群众也于近日正式入住新居，彻底告别了雨季提心吊胆、夜不能寐的幽居生活。武定县高桥镇咪舒拉上村村民李文亮：
2: 搬迁新家不担心地质灾害了，安全第一位，只要踏实那个日子越来越好过。
0: 楚雄州是云南省地质灾害多发区域之一，现有地质灾害隐患点919个。本次避险搬迁工作启动以来，楚雄州科学筛选出182个高危隐患点，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推动2086户、7973名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工作，让群众彻底告别雨天愁、夜间忧的生活环境。截至目前，全州已签订避险搬迁安置协议1844户。楚雄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马学富：
3: 下一步，楚雄州将持续巩固避险搬迁成果，确保今年6月底前让大部分群众入住新居，2026年底全面完成搬迁任务，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坚持搬迁与发展并重的原则，通过实施搬迁群众技能提升、产业扶持、就业帮扶等专项行动，进行稳就业、保民生长效机制，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4: 今天，迪庆州德勤县县城避险搬迁第一批安置群众交房仪式在叶芝镇举行了。那么，首批搬迁群众顺利地领到了新房的钥匙，就告别了地质灾害的威胁，正式地迎来了安全宜居的新生活。我们去看一看，
5: 交房现场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走进属于自己的新家，实地查看户型布局、采光通风情况，和家人一起丈量房间尺寸，规划未来的生活。搬迁群众杨振东：
6: 我们最开始满意的啊，因为这边是害怕低嘛呀，是我们属于高龄人嘛，时候在也是这些东西，以后就是离家啦、闺蜜啊、下关那些不下课了嘛呀。
5: 和杨振东一家一样，不少群众都对新家的未来做好了清晰规划。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对新家的设想、对未来的憧憬、对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新生活充满信心。搬迁群众何月娥：
7: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
5: 据了解，安置区周边将持续跟进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做好就学就医等服务保障，帮助群众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实现从安居到乐业的幸福跨越。
4: 进入到森林草原防火期以来，丽江坚持以林长治为统领，统筹落实人防、物防、技防各项举措，以压实责任、严控火源到科技赋能和全民参与，知米知劳森林草原防火墙，全力地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安全。来关注。
8: 同志们，今天我们的巡护任务主要是对仙山公墓一线进行。
5: 在永胜县森林草原防灭指挥部防灭火专业队驻地，队员们即将前往永北镇林区开展新一天巡护工作。永胜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防灭火专业队队长陈兵：
9: 队员们要背负20多斤的装备，在陡坡上攀爬，单泵供水，双泵串联，加压输水，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目的就是让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理念深入人心，从源头上减少火灾隐患。
5: 永胜县是云南省重点林区县，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生态功能区，全县有林草地566万亩。冬春季气候干燥，防火压力大，为提升扑救能力， 永胜县组织六支县级专业扑火队驻防六个重点林区乡镇，各乡镇村组分别组建半专业扑火队和民兵应急扑火队，定期开展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提升协同处置水平。永胜县林草局副局长潘桂华：
10: 全县共设立三级林长217人，聘用护林员5108人，并完善林长加警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建立四级包保责任制，实现林区管护全覆盖。
5: 进入防火期以来，丽江市高位推动部署落地，以林长制为总抓手，充分调动各级林长积极性，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通过采取空中无人机巡航、地面护林员巡山、关键路口智能卡口严查，构建起了空地一体的立体防控网络。目前，丽江已组建地方专业扑火队16支、半专业队35支，形成国家队加航空力量加专业队加半专业队协同作战的扑救体系。丽江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邱继胜：
11: 下一阶段，一方面我们按照常规的森林防灭火的一些要求，做好宣传、火源管控、值班值守、卡点值守，还有相关执法以及应急备战等等各项工作，然后积极探索新的一些防灭火方式，像无人机啊、机器人啊、机器狗啊等等，把它用到我们的防灭火工作中来。
4: 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近年来，云南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政策框架，畅通信贷和债券等渠道，以高质量金融服务来助力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地区首家生产偏光片的企业，目前拥有37项发明专利和使用新型专利。如何让知识产权转变为企业资产，这是包括锦鼎光电在内许多科技型企业成长中必须面对的困难。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乔良：
13: 我们是属于重资产投资的一个企业，原材料投入的资金也是比较大的，设备更新迭代也是需要很大的一些资金的。
12: 针对这一痛点，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方式，把企业的创新成果直接转化为融资资本。中国建设银行开远支行党支部副书记周燕：
14: 以企业信用、知识产权、经营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针对科技型企业的经营周期和融资需求，定制专属产品方案，简化流程，线上办理，降低融资成本。
12: 云南锦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乔良：
13: 先后获得了2000多万融资支持，有效地解决了这个融资难呢、融资贵这些问题。
12: 看得见但摸不着的数据，在金融系统的支持下，同样可以变成企业发展所需的贷款。通过植入肉牛体内的特殊设备，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掌握一头牛的体重、体温、进食量等生长数据，让肉牛变成数据牛，成功获得中国银行1000万元数据产品质押融资授信，成为全国首单牧业数据产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案例。云南镇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智慧：
15: 有了资金支持，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并承接海关总署的科研项目和多个州市的数据服务业务。
12: 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专员姚胜涵：
16: 后续我们将持续通过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案，为企业开辟轻资产高价值的融资渠道，提供金融支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12: 近年来，全省金融系统不断强化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对科技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截至2026年3月底，云南省科技贷款余额超过5723亿元，同比增长11%以上，高于各项贷款增速近7个百分点，成为信贷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汪洋：
17: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动金融与科技互促双强，带动各类资金加速流向科技创新高地，引导金融机构聚焦破解科技型企业轻资产缺抵押、创新能力难评价、成果转化周期长等难题。
4: 云南多地近期围绕服务消费季积极的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着力打造购、食、游、乐、赛、茶咖等多元化的消费新场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18: 在普洱市思茅区，以茶咖共生为特色的美丽新村有风咖谷项目，通过非遗文旅体验、田园休闲等业态融合，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庄月红：
19: 日常都要喝咖啡和茶叶嘛，然后体会到这个每一颗咖啡豆和每一根茶叶的来源是怎么样的，在品尝的时候能够有更直观的体验，寓教于乐，很舒服。
18: 思茅老街也凭借其古韵与烟火气，吸引了大量游客。红河州原阳县以节庆活动深挖消费潜力，泼水节期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原阳牛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总部客服一号许金矿：
20: 泼水节期间人流的增加带来了销量的一个翻倍，我们每天新鲜现办的这个牛皮、牛板筋都是一销而空。
18: 玉溪市则通过赛事经济激发消费新活力，中超、滇超联赛接连举办，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前来，带动场馆周边的餐饮零售商户营业额明显提升。湖南球迷邓成卫：
21: 刚好有这个机会嘛，又能看球赛，又能享受云南的风景，想来这边旅游或者定居什么的都比较好。
18: 今年云南将继续统筹安排10亿元省级促消费资金，推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彩云消费礼包，全省计划开展100场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并着力打造购在云南、食在云南、游在云南、乐在云南40个消费新场景。通过打造内涵丰富、体验独特的消费新场景，汇聚人气，带动消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4: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这条消息是非常有用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啊，一定要放大音量来认真听。好视力正在咱们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出现了模糊发雾，您看东西吃力，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感觉到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的就爱流眼泪，您赶快抓紧时间拿出手机，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咱们直接就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去感受更放心。电话呢是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的不一般，它是好视力联合了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和口碑啊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等草本精华能够更快的渗透和吸收。您贴完之后，眼睛感觉像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透亮。您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会费劲儿了，模糊、流眼泪这些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咱们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咱们人人都能够参加。而且今天凡是赶在前10分钟，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听众，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还要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1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平时买都要200多，可是今天咱们免费送，但是只有时间限制的，您只有10分钟时间，赶快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2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3: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5: 好重啊！
26: 我帮你。
27: 德在传递。
2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5: 智在飞翔。
28: 跳绳技术，
29: 准备。
25: 体在跃动。
3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1: 美在旋转。
32: 大扫除啦，
33: 我来拖地，
34: 我擦黑板。
35: 劳在闪光。
3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38: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单排。
3: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3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7: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依托沪滇协作，临沧市临湘区和上海市崇明区携手6年，在海洋装备人才培养上就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从云岭深山到东海之滨，一批批瓦山青年通过技能改变了命运，我们去了解一下。
8: 清晨，临沧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里汗花闪烁，机械专业教师李太平正在钳工高级技师秦国山的指导下改进教学方案。秦国山是2026年学院引进的银龄技师之一，曾就职于上海振华重工。自2020年与上海市崇明区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临沧技师学院依托沪滇协作，在海洋装备人才培养上持续发力，与上海振华重工、江南造船、沪东中华等海装企业建立合作。6年来，学院已有1000多名学生到上海振华重工、沪东中华、江南造船等企业实习，其中344人在振华重工就业。临沧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处主任仲雪松：
9: 然后呢，到现在为止，除了和振华重工、江南造船以及沪东中华这些企业呢建立了这个合作关系，目前学校的学生在这个江南造船还有26名学生在那边从事特殊工种的生产。
8: 学生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师资力量的上海养分。2023年，以魏军命名的技能工作室正式进驻临沧技师学院。2025年5月，临沧崇明海洋装备工培养基地在学院揭牌，构建起技能培训、职业认证、就业直通的闭环体系。基地在魏军指导下创新编纂了焊工轮训作业指导书，将企业岗位能力要求拆解为可量化的教学单元，并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对接，确保学员毕业即能上岗。硬件方面，上海振华重工还免费提供了10台套教学焊训设备，让学生在校就能熟悉企业主流设备，实现设备熟、上岗快。临沧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处主任仲雪松：
9: 这几年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人才这一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一方面，通过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解决了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二个方面，通过这个合作呢，对我们的师资和学校办学给予了指导。另一个方面，也通过沪滇合作呢，我们获得了这些企业的先进的这些教学、教育以及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的这些要求，我们能够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满足企业的这些需求。
7: 一粒橡胶籽、一枚果壳和一颗豆子，它们能做什么？在西双版纳，这些看似非常寻常之物，经过了本土文创店主和手工艺人的巧思妙想，化身为游客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来，去看一看。
10: 走进位于景洪市曼赫纳古寨的韩务吉手工文创店，
7: 货架上整齐码放着大豆荚、开口笑、酸枣核等各类天然植物原料。古朴的傣楼下，不少游客正在专注制作网红手工玩偶豆荚娃娃。韩务集手工文创店店主玉涵：
0: 目前呢，我们家就是做这个豆荚娃娃。目前我们家呢开了5家手工文创店，每天的游客量基本都在600以上。
7: 据统计，在曼赫纳古寨，像韩务集这样的门店约有40家，有用咖啡串制的手链、栀子花果实打磨而成的耳环，也有用各类种子拼接的装饰画。这些产品均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经过加工后成为兼具观赏价值和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浙江游客沈女士：
1: 它上面有种很多的植物，可能也是这种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然后也是留个纪念嘛，就是比较可爱，然后平时也好保存，就是以后会想起来的话呢，就能够想到以前就是在版纳的这段旅游的经历嘛。
7: 终端消费市场的持续火热，也带动了这类文创产品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景洪市民族工艺品市场英月明的店里，造型长度不一的果壳风铃从天花板垂挂下来，轻轻拨动便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英月明和几名工人正在打包准备发往福建的果壳风铃。批发店老板英月明：
10: 现在那些批发量再多的是这个果壳风铃，上那的话批发再多的是普洱、大理、漓江，上外的话像沙亚、浙江、广东这些地方批的比较多。
7: 零售加体验加批发的多元经营模式，既满足了游客选购纪念品、体验手工乐趣的需求，也让这类文创产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带动了本地手工从业者就业。
11: 日前，怒江州卤水本土音乐创作者杨海清词曲作品《一路力素》获得了法国巴黎艺术作品协会举办的国际作曲比赛荣誉奖特别提及奖。那么这也是怒江本土力素族音乐作品在国际比赛舞台上所取得的最高奖项。
7: 《一路力素》分为4个篇章，是一首力素族多声部合唱作品，由卤水本土音乐人杨海清历时半年打磨而成，完整展现了傈僳族的迁徙经历，途中情景及跌宕起伏的情感。作品全长3分多钟，解决了传统傈僳族音乐片段短小不连贯的问题。创作中使用的乐器都是本土民族乐器。一路傈僳词曲作者杨海清：
12: 傈僳族的牛角号、大鼓还有直筒鼓用的最多的是我现在抱着的这个傈僳族的旗奔，还有我们的口弦和地力土。这次我们只用了我们傈僳族的原生态的一些乐器，再加上我们的和声，就做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这样一个合唱。
7: 作品在加入现代说唱技巧的同时，保留了傈僳族传统颤音、抖音及高亢豪迈的唱腔，记谱也更加符合国际乐谱的要求。杨海清说，未来时机成熟，将把这首作品搬上展演舞台，让更多人听到这首傈僳族人民的心声。一路傈僳词曲作者杨海清：
12: 一个呢就是实际的一个展演，舞台上的一个再现，可能会是歌，也有可能是歌舞情景的方式呢。假如条件成熟的话，到实地，就比如说是去山上，根据这个词的一大意，做实际呢想做一个 MV， 时机成熟的话就去考虑这个问题。
11: 最近在曲靖市麒麟区白石江街道就新增了28块骑手友好路线牌和45块楼栋指示牌，打通了配送最后1公里，配送效率就提升了35%，投诉率也随之下降20%。曲靖用小切口来撬动大治理，让骑手从城市过客变成了社区主人。我们来看一看。
13: 喂，你好，您的外卖正到小区门口了，请问你是在启动几楼啊？
14: 外卖骑手尹彦波：
15: 以前送景东社区的单的时候总是会绕路，现在社区里面做了路线牌，跟着指引就直接可以找到，既省心又省时间，而且还不会找错。
14: 顺着路线牌走进景东社区左邻右舍共享空间，这里曾是一栋闲置的500平方米办公楼， 如今集休息、热饭、充电、阅读于一体。社区还联动九家商户，打造15分钟暖心服务圈。白龙江街道景东社区党委书记张英：
16: 2024年11月，我们创新探索空间换资源换服务的模式，将闲置办公楼改成共享空间，让新就业群体有了家的感觉。截止目前，这里已服务新就业群体及家属超800人次。
14: 针对骑手们配送难、照料弱等难题，社区还推出课后托管班、免费体检、法律援助等服务，并成立全市首个社区专项基金，成功链接56家爱心企业，筹集30万余元资金物资，开展200余场惠民活动。66名骑手主动组建新风侠志愿服务队，成为社区移动网格员。外卖骑手许文强：
17: 既能喝水休息，还有托管班，我们跑单也更安心了。社区还为我们提供免费体检、义检服务，逢年过节也会组织活动，参与社区治理，也让我们找到归属感。
14: 骑手的归属感，居民也看在眼里。居民吴丽荣：
18: 以前骑手停车呢，也没有一个规范的区域，比较分散。现在呢，我们划分了一个专属的区域，路呢也通畅了，还能一起搞搞活动啊，互相帮帮忙。骑手对于我们来说呢，也不算是外人，就像这里的邻里朋友。现在社区的氛围呢，还是蛮好的。
14: 目前，像这样的空间换新在曲靖已遍地开花，全市累计优化服务阵地466个，建成65个骑手友好社区。日均服务新就业群体1300人次，同时曲靖率先建立工会加法院加检察加人社加司法加N全方位权益保障机制，规范签订劳动合同10000余份，发放慰问物资100余万元。曲靖市麒麟区委社会工作部两起组织科科长陈文：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让更多新就业群体在城市找到归属感，实现价值感，与全市人民一道共绘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幸福画卷。
42: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7: 民生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消费啊，也是能够领现金福利的。你看，昆明市有奖发票定期开奖第二期马上就启动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20: 本期奖池规模提升至2000万元，设置中奖名额15万余个。让市民日常消费的每一张发票都有机会兑换成实实在在的现金惊喜。一大早，记者来到河马先生顺城购物中心店，看到不少消费者结账后都主动开具发票上传参与抽奖。有市民表示，活动中奖率高，操作简单。
21: 感觉中奖频率挺高的。然后包括之前出去玩的发票也是开了一些，然后2个月加起来还是有不少钱的。不复杂，很简单呀，就是开发票上传发票，然后就可以抽了。
20: 有奖发票活动的热度也直接带动了线下消费场景的变化，
22: 在现场咨询的人数也会非常多，中奖的这个顾客也消费者我们也听到很多，就是比如他中了多少多少金额，然后对消费也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20: 参与方式依旧简便，市民只需要在手机上上传一次发票，就能同时参与及时开奖和定期开奖两大活动。本期活动发票时间范围为3月22号0点到5月24号23点59分。个人消费者只要通过云闪付、支付宝、京东 APP 进入昆明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发票，完成及时开奖核验，等待开奖即可。
7: 昆明到吐鲁番两地直达旅游包机航线呢，在本月20号会正式开通，全程只是需要3.5个小时。那么这条航线是由瑞丽航空来直飞，计划每周1、3、5定期开行。那么航线在开通之后啊，旅客是不需要中转，就可以直达火焰山、葡萄沟、蛟河故城等丝绸之路的一些核心景点，同时便捷地串联起了昌吉、天山、天池、
11: 库木塔格、沙漠等等这些文旅优质的资源，实现了雪山草原和民族风情的深度体验。另外，五一过后啊，这个国内机票也进入到了一个跳水的模式。从咱们昆明出发啊，多条国内航线未来一个月的机票都能够买到白菜价。来。

0: 了解一下。
1: 记者5月7号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未来一个月内从昆明出发的多条航线最低票价仅为全价的一至二折。例如5月13号昆明飞长沙仅273元，5月17号昆明飞成都仅221元，并且都不是红眼航班。同时从成都飞往丽江、西宁、西安、贵阳、桂林、西双版纳、郑州、南宁等城市最低票价均在300元以内。国内航班票价走低的同时，国际航线同样优惠。以昆明飞泰国曼谷为例，6月1号票价仅780多元，航班时刻也比较理想。据央视报道，旅游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约 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 15%， 出境热门目的地包括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各大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多项优惠措施。祥鹏航空在5月8号至6月17号期间，旅客购买指定航线往返机票可享受较市场售价直降 10% 的优惠。
2: 优惠航线共计14条，其中昆明至迪庆、芒市、腾冲3条云南省内航线，旅客可在机票优惠基础上叠加享受当地文旅资源专属优惠。旅客凭祥鹏航空有效乘机证明，还可畅享多个目的地的酒店、餐饮及景区专属优惠。
1: 业内人士提醒，节后错峰出行不仅性价比高，景区客流也相对少，体验更佳。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不妨趁此机会合理安排行程。
3: 金色热线，彩云帮。
4: 深夜时分，飙车炸街不仅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还让沿途的居民不堪其扰。为了根治这个城市的噪音病，昆明市公安局持续开展猎鹰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如何运作？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古滇路和环湖东路交叉口的执法现场，一起来看看。何警官，这辆车是哪里不合适？
5: 它的这个号牌的支架，号牌的支架跟行驶证上是被弄过的，它的支架它改过，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4: 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检查吗？
5: 对。
4: 看这个灯当时装的时候应该也很麻烦啊。
5: 对，我也不清楚，因为我是二手买过来的，当时就有，然后我也不清楚。
6: 你好，
5: 你好，
6: 拆完了
5: 吧？因为它有线在里边，我怕弄了一个嘛，
6: 就回去尽快拆，手机全部都拆松了。
5: 好的，那你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不要影响到你的安全驾驶。
6: 行，这个不影响。
5: 好，那有个处罚啊，下次加装灯光有个处罚啊，下次要吸取教训了啊，不允许再加装。
4: 何警官，刚才我注意到这个它改装灯已经是今天晚上咱们查到第二个了。
5: 对，查到第二起。
4: 所以咱这个虽然叫猎鹰行动，很多人想象的可能只是改装这个声音的大小，其实对于整个车其他的改装也查，对吗？
5: 对，是所有的违法行为我们都在开展集中的整治。
4: 咱们的工作经验来说的话，车辆改装的哪些部分会多一些？
5: 第一个就是排气管会多一点。那有些为了吸引眼球或者是标新立异等等，它会改装排气管。那改装了排气管之后呢，它的噪音会大一点，声音会响一点，就是我们的猎鹰行动打击的违法的一个重点之一。而第二个呢，它会改装它的号码牌的这个号牌的支架，就是俗称的短尾。那其次呢，像加装灯光，这个是有专门的违法行为。
4: 我了解到行动已经形成了线索研判收网曝光的全链条的闭环，那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链条是如何高效运转的？
5: 我们是由市公安局统一部署，组建由公安交管部门为主，各警种协同配合的工作专班，同时呢，通过群众线索举报、网络平台、线下走访等渠道广泛收集情报线索，通过专班集中研判、指挥调度各警种，通过常态化整治加猎鹰集中收网两项行动，开展源头整治工作，消除源头隐患，同时呢，曝光相关的警示案例，形成执法效果最大化，震慑效果最大化。
4: 行动是涉及多警种不同部门的协同作战，这个是如何实现的？优势在哪里？
5: 刚才呢，我们也讲述了各警种之间的协同配合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还跟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有一个统一的联合。那么联合政府参与，我们主要是开展源头整治工作。那针对机动车、电动车、集中改装或者修理的门店、机车的俱乐部或者是相关的场所，我们联合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开展工作，然后通过职能的有效的检查、 发挥职能的作用，对各类违法进行精准打击。
4: 那何警官，市民参与的举报渠道都有哪些？效果怎么样？
5: 市民举报投诉呢，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通过110报警电话，另外一个是可以拨打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制度指挥中心电话63163221，或者是通过昆明市公安局发布的抖音、微信账号的媒体平台，通过留言的形式进行一个举报。
4: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看到猎鹰行动不是简单的路面查车，它是一个多部门联动的系统性工程。治理深夜飙车炸街，不仅需要交管部门的铁腕和智慧，更需要每一个市民的参与和支持。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还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同时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
7: 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20: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9: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0: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9: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19: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9: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2: 据今天在昆明举行的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消息，未来5年，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来自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今年1到4月，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金额达到820.96亿元。根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云南磨憨口岸含公路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1.7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以上是今天的新闻速览，稍后是详细内容，首先进入云南省内新闻。
23: 解码15/5，奋进新征程。
22: 今天上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在昆明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未来5年，云南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云南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一是两元，绿色能源和丰富资源。云南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电解铝、单晶硅产能都位居全国前列。 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出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云南将用好绿电这张王牌，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二是两山，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都是依托美丽生态发展起来的幸福产业。云南将紧抓不放这些优势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三是两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云南在种业、能源、有色金属、生物经济等领域有不少独门绝技。腾冲科学家论坛影响力越来越大，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是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云南将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昨天，滇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多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会携手发展新蓝图。
1: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3: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

0: 哦。
1: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自动化的农业、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富裕港乡尽快来云南投资。

0: 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1: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0: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进式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十三五”期间相比，“十四五”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2: 今天，迪庆州德钦县县城避险搬迁第一批安置群众交房仪式在叶芝镇举行，首批搬迁群众顺利领到新房钥匙，告别地质灾害威胁，正式迎来安全宜居的新生活。
3: 交房现场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走进属于自己的新家，实地查看户型布局、采光通风情况，和家人一起丈量房间尺寸，规划未来的生活。搬迁群众杨振东：
4: 我真经常是满意的啊，因为这边是害怕低嘛呀，是我们属于高龄人嘛，时候在也是这些都也以后就是离间啦、闺蜜啊、下关那些不下去了嘛呀。
3: 和杨振东一家一样，不少群众都对新家的未来做好了清晰规划。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对新家的设想、对未来的憧憬、对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新生活充满信心。搬迁群众何月娥：
5: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
3: 据了解，安置区周边将持续跟进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做好就学就医等服务保障，帮助群众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实现从安居到乐业的幸福跨越。
2: 依托滇沪协作，临沧市临湘区与上海市崇明区携手6年，在海洋装备人才培养上走出一条新路子。从云岭深山到东海之滨，一批批瓦山青年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6: 清晨，临沧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里汗花闪烁，机械专业教师李太平正在钳工高级技师秦国山的指导下改进教学方案。秦国山是2026年学院引进的银龄技师之一，曾就职于上海振华重工。自2020年与上海市崇明区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临沧技师学院依托沪滇协作，在海洋装备人才培养上持续发力，与上海振华重工、江南造船、沪东中华等海装企业建立合作。6年来，学院已有1000多名学生到上海振华重工、沪东中华、江南造船等企业实习，其中344人在振华重工就业。临沧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处主任仲雪松：
7: 然后呢，到现在为止，除了和振华重工、江南造船以及沪东中华这些企业呢建立了这个合作关系，目前学校的学生在这个江南造船还有26名学生在那边从事特殊工种的生产。
6: 学生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师资力量的上海养分， 2023年，以魏军命名的技能工作室正式进驻。

0: 临沧技师学院。2025年5月，临沧崇明海洋装备工培养基地在学院揭牌，构建起技能培训、职业认证、就业直通的闭环体系。基地在魏军指导下创新编纂了焊工轮训作业指导书，将企业岗位能力要求拆解为可量化的教学单元，并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对接，确保学员毕业即能上岗。硬件方面，上海振华重工还免费提供了10台套教学焊训设备，让学生在校就能熟悉企业主流设备，实现设备熟、上岗快。临沧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处主任仲雪松：
1: 这几年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人才这一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一方面，通过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解决了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二个方面，通过这个合作呢，对我们的师资和学校办学给予了指导。另一个方面，也通过互联合作呢，我们获得了这些企业的先进的这些教学、教育以及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的这些要求，我们能够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满足企业的这些需求。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万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

0: 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一粒橡胶籽，一枚果壳，一颗豆子能做什么？在西双版纳，这些看似寻常的自然之物，经过本土文创店主与手工艺人的巧思和创作，化身为游客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畅销省内外多地。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景洪市曼赫纳古寨的韩务吉手工文创店，货架上整齐码放着大豆荚、开口笑、酸枣核等各类天然植物原料。古朴的傣楼下，不少游客正在专注制作网红手工玩偶、豆荚娃娃。韩务吉手工文创店店主玉涵：
3: 目前呢，我们家就是做这个豆荚娃娃。目前我们家呢开了5家手工文创店，每天的游客量基本都在600以上。
2: 据统计，在曼赫纳古寨，像韩务吉这样的门店约有40家，有用咖啡串制的手链、栀子花果实打磨而成的耳环，也有用各类种子拼接的装饰画。这些产品均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经过加工后成为兼具观赏价值和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浙江游客沈女士：
4: 它上面有这种很多的植物，可能也是这种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然后也是留个纪念嘛，就是比较可爱，然后平时也好保存，就是以后会想起来的话呢，就能够想到以前就是在版纳的这段旅游的经历嘛。
2: 终端消费市场的持续火热，也带动了这类文创产品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景洪市民族工艺品市场英月明的店里，造型长度不一的果壳风铃从天花板垂挂下来，轻轻拨动便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英月明和几名工人正在打包准备发往福建的果壳风铃。批发店老板英月明：
5: 现在没些批发量再多的是这个果壳风铃，省内的话批发再多的是普洱、大理、漓江，省外的话像三亚、浙江、广东这些地方批的比较多。
2: 零售加体验加批发的多元经营模式，既满足了游客选购纪念品、体验手工乐趣的需求，也让这类文创产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带动了本地手工从业者就业。
0: 昆明到吐鲁番直达旅游包机航线将于本月20号正式开通，全程仅需3.5小时。航线开通以后，旅客无需中转即可直达火焰山、葡萄沟、蛟河故城等丝绸之路核心景区。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6: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曲靖市东北部、迪庆州西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度，宝山晴转多云，14到26度，楚雄晴，15到27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4度，芒市小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17度，蒙自晴，19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5度，临沧晴，13到24度，泸水多云转晴，18到29度，普洱晴，16到28度，曲靖晴，15到28度，文山晴，17到31度，景洪多云，21到35度，玉溪晴，14到27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3度，昆明晴，13到25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界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

0: 与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正海。
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6: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8: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7: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9: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0: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9: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1: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2: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

0: 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子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 油条包马子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0: 作为香坊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巷开业不到两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2: 现在每天都在两三千，有的时候好时候四五千。
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5: 抗倒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4: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6: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7: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8: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9: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上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8: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2: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1: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12: 全球的铬铁矿主要3种类型嘛，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铬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铬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铬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

0: 各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各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3: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2: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3: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4: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4: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6: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

0: 俄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2: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3: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0亿

0: 一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1: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据今天在昆明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消息，未来五年，云南将扎实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来自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今年1到4月，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金额达到820.9

0: 1.96亿元。根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云南磨憨口岸含公路铁路口岸累计进口鲜榴莲12.1万吨，同比增长 1.7 倍，进口量占全国鲜榴莲进口总量的1/3。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开始举行中美经贸磋商。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以上是今天的新闻速览，稍后是详细内容，首先进入云南省内新闻。
1: 解码155，奋进新征程。
0: 今天上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在昆明举行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未来五年，云南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云南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一是两元，绿色能源和丰富资源。云南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电解铝、单晶硅产能都位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正负极材料出货量占全国1/4，云南将用好绿电这张王牌，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巩固提升在全国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二是两山，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都是依托美丽生态发展起来的幸福产业。云南将紧抓不放这些优势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三是两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云南在种业、能源、有色金属、生物经济等领域有不少独门绝技，腾冲科学家论坛影响力越来越大，滇中锡贵金属集群是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云南将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昨天，滇港人工智能加发展大会在昆明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和省内的220多名企业家、专家学者、机构代表等嘉宾相聚春城，共话人工智能新机遇，共会携手发展新蓝图。
2: 500多名企业家走进云南，了解云南，签约合作项目37个，落地资金113亿元，这是过去3年多香港企业家云南行活动焕发的生机。今年云南首次以人工智能加为主题，再以大会为形式，向120多名粤港澳大湾区嘉宾倾力推介发展优势，这是港商云南行活动在新领域的创新拓展，更是两地抢抓人工智能战略机遇，推动产业赋能升级的务实行动。
3: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
4: 是云南呢，现在你们的底气是很好的，你要很多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工作，推动自动化的农业、AI 化的农业，我们就是对接的，是对接的很好。我的呼吁港商尽快来云南投资，这里的机会也是很大。
3: 广昌隆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喜润：
5: 滇港合作呢，是一个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们香港拥有的就是人才，还有金融；云南拥有的就发展空间，一个有智能的技术，一个有空间的地方，所以强强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联手合作。我觉得很看重云南未来的前途的。
3: 云南发展人工智能优势显著，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云南是全国综合电价最低省份之一，算力规模突破9300P。云南已建成中老中缅跨境光缆13条，带宽扩容至 5.9T。 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今年将全面投入运营，与周边国

0: 家的通信时延将降低近 50%， 为 AI 产品出海搭建快捷、稳定、低成本的国际通道。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资本雄厚，投资活跃，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合作等突出优势，滇港两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既能为香港资本提供优质算力投资载体，更能携手开拓南亚、东南亚25亿人口大市场，让国内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走向世界。施罗德工业集团董事长宋有聚：
1: 人工智能的最后的核心是量，就是绿电。云南这个方面的优势对我们的发展是非常有加持力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大湾区企业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优势，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场景。

0: 协同起来，共同作为一个我们云南需吸引 AI 企业投资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1: 人工智能加先进制造加高原特色农业加生物医药加生态治理，四场平行推介交流座谈会串联起四大产业赛道，东方之珠与高原明珠跨越山海，以科创之力凝聚共识，以携手同行开拓合作新局。澳门中医药学会会长石崇荣：
2: 云南这方面都是天然的环境非常好，云南很多中医药可以很好的发展发掘出来的，现在就是怎么样很好的利用 AI 的赋能把它推上世界各地去。
1: 揽益科技首席执行官赵培杰：
3: 运用好我们现在的技术，推动云南在机器人智能制造然后低空经济领域的一些落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呢，让香港这些企业家呢，把他们的资源还有一些优势带到云南来，帮助我们云南把一些好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呢推到南亚东南亚。
4: 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围绕这一主题，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及演练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防灾减灾能力。
5: 2026年省州县三级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河州建水县举行，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众普及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防范知识与避险技巧。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副处长李昭：
6: 广泛普及灾前预防、预警响应、避险自救等知识，通过实战演练磨练机制，锻炼队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从口号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5: 宝山、临沧等地组织开展地震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增强部门协同能力，提升群众避险意识。德宏州梁河县创新采用流动科普加集中宣讲模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学校，还将防溺水及交通安全知识制作成汉语、傣语、景颇语、阿昌语四种语言音频，精准送达乡镇村寨、校园、集市及河湖重点管护区域。普洱、迪庆、怒江、昭通等地组织应急、消防、防震减灾等部门，通过集中宣传、互动教学、模拟体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及应急自救互救知识。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竹云高：
7: 各乡镇也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村组，走进群众家中，手把手教大家避险要领和急救技能，真正把应急能力送到群众身边。
5: 近年来，云南省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气象预报方面，全省新建374套自动气象站，暴雨预警信号准确率达90%，灾害预警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9.57%，1262地境市精细化预报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在洪涝灾害方面，全省6638个水文监测站点、4715个山洪灾害监测雨量站点全部实现自动监测。在森林草原火灾方面，全省整合100多架无人机、10多架航空消防飞机、6000多路视频监控和24万余名护林员，构建起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网络。在地震监测方面，云南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综合地震预警系统，具备向1000万电视预警用户发布地震预警信息的能力，实现全省中小学校地震预警终端全覆盖。与1325期间相比，1945期间云南受灾人口下降约14%，死亡失踪人口下降42%以上，房屋倒塌数量下降81%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下降38%以上。
4: 今天，迪庆州德钦县县城避险搬迁第一批安置群众交房仪式在叶芝镇举行，首批搬迁群众顺利领到新房钥匙，告别地质灾害威胁，正式迎来安全宜居的新生活。
5: 消防现场处处

0: 洋溢着喜庆氛围。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走进属于自己的新家，实地查看户型布局、采光通风情况，和家人一起丈量房间尺寸，规划未来的生活。搬迁群众杨振东：
1: 我跟地上是满意的啊，因为这边是害怕低嘛呀，是我们属于高龄人嘛，时候在也是这些东西，以后就是离间啦、闺蜜啊、下关那些不下客了嘛呀。
0: 和杨振东一家一样，不少群众都对新家的未来做好了清晰规划，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对新家的设想、对未来的憧憬、对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新生活充满信心。搬迁群众何月娥：
2: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
0: 据了解，安置区周边将持续跟进搬迁群众的实际需求，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做好就学就医等服务保障，帮助群众尽快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实现从安居到乐业的幸福跨越。
3: 依托滇沪协作，临沧市临湘区与上海市崇明区携手6年，在海洋装备人才培养上走出一条新路子。从云林深山到东海之滨，一批批瓦山青年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4: 清晨，临沧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里汗花闪烁，机械专业教师李太平正在钳工高级技师秦国山的指导下改进教学方案。秦国山是2026年学院引进的银龄技师之一，曾就职于上海振华重工。自2020年与上海市崇明区建立协作关系以来，临沧技师学院依托沪滇协作，在海洋装备人才培养上持续发力，与上海振华重工、江南造船、沪东中华等海装企业建立合作。6年来，学院已有1000多名学生到上海振华重工、沪东中华、江南造船等企业实习，其中344人在振华重工就业。临沧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处主任仲雪松：
5: 然后呢，到现在为止，除了和振华重工、江南造船以及沪东中华这些企业呢建立了这个合作关系，目前学校的学生在这个江南造船还有26名学生在那边从事特殊工种的生产。
4: 学生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师资力量的上海养分。2023年，以魏军命名的技能工作室正式进驻临沧技师学院。2025年5月，临沧崇明海洋装备工培养基地在学院揭牌，构建起技能培训、职业认证、就业直通的闭环体系。基地在魏军指导下创新编纂了焊工轮训作业指导书，将企业岗位能力要求拆解为可量化的教学单元，并与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对接，确保学员毕业即能上岗。硬件方面，上海振华重工还免费提供了10台套教学焊训设备，让学生在校就能熟悉企业主流设备，实现设备熟、上岗快。临沧技师学院实习就业处主任仲雪松：
5: 这几年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人才这一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一方面，通过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解决了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二个方面，通过这个合作呢，对我们的师资和学校办学给予了指导。另一个方面，也通过互联合作呢，我们获得了这些企业的先进的这些教学、教育以及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的这些要求，我们能够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满足企业的这些需求。
6: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 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一粒橡胶籽，一枚果壳，一颗豆子能做什么？在西双版纳，这些看似寻常的自然之物，经过本土文创店主与手工艺人的巧思和创作，化身为游客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畅销省内外多地。请听报道。
0: 走进位于景洪市曼赫纳古寨的韩务吉手工文创店，货架上整齐码放着大豆荚、开口笑、酸枣核等各类天然植物原料。古朴的傣楼下，不少游客正在专注制作网红手工玩偶豆荚娃娃。韩务吉手工文创店店主玉涵：
9: 目前呢，我们家就是做这个豆荚娃娃。目前我们家呢开了5家手工文创店，每天的游客量基本都在600以上。
0: 据统计，在曼赫纳古寨，像韩务吉这样的门店约有40家，有用咖啡串制的手链、栀子花果实打磨而成的耳环，也有用各类种子拼接的装饰画。这些产品均以天然植物为原料，经过加工后成为兼具观赏价值和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浙江游客沈女士：
10: 它上面有种很多的植物，可能也是这种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然后也是留个纪念嘛，就是比较可爱，然后平时也好保存，就是以后会想起来的话呢，就能够想到以前就是在版纳的这段旅游的经历嘛。
0: 终端消费市场的持续火热也带动了这类文创产品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景洪市民族工艺品市场英月明的店里，造型长度不一的果壳风铃从天花板垂挂下来，轻轻拨动便发出清脆的碰撞声。英月明和几名工人正在打包准备发往福建的果壳风铃。批发店老板英月明：
11: 现在那些批发量再多的是这个果壳风铃，上那的话批发再多的是普洱、大理、漓江，上外的话像三亚、浙江、广东这些地方批的比较多。
0: 零售加体验加批发的多元经营模式，既满足了游客选购纪念品、体验手工乐趣的需求，也让这类文创产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带动了本地手工从业者就业。
3: 昆明到吐鲁番直达旅游包机航线将于本月20号正式开通，全程仅需3.5小时。航线开通以后，旅客无需中转即可直达火焰山、葡萄沟、蛟河故城等丝绸之路核心景区。接下来是一组国内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1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
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昭通市、曲靖市东北部、迪庆州西部、怒江州西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3到25度，宝山晴转多云14到26度，楚雄晴15到27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4度，芒市小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17度，蒙自晴19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5度，临沧晴13到24度，泸水多云转晴18到29度，普洱晴16到28度，曲靖晴15到28度，文山晴17到31度，景洪多云21到35度，玉溪晴14到27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3度，昆明晴13到25度。
13: 极端天气如何做好自身防范？雷雨天气时，不要停留在高楼平台上，在户外空旷处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远离建筑物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及电力设备，不宜在大树下躲避雷雨，如果万不得已，需要与树干保持3米距离，下蹲并双腿靠拢。如果在雷电交加时，头颈手处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到雷击的危险，并且脱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在户外躲避雷雨时，应注意不要用手撑地，同时双手抱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较之身体其他部位最容易遭到雷击。在户外看见闪电几秒钟内就听见雷声时，说明正处于近雷暴的危险环境，此时应停止行走，两脚并拢并立即下蹲，不要与人拉在一起，最好使用塑料雨具、雨衣等。 在雷电天气中，不宜在旷野中打或高举羽毛球拍、高尔夫球棍、锄头等，不宜进行户外球类运动，不宜在水面和水边停留，不宜河边洗衣服、钓鱼、游泳、玩耍。在雷雨天气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就越容易伤人。这里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第一声，做有温度的发声者。

0: 家在稳定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在作家麦雨笔下，武定是一个要仰起头来才看得见的地方，就连想象都要像翅膀一样展开才能抵达的地方，隐藏在云南的大地上。蓝天下，山歌随处生长，在武定，每一首山歌都是心灵的故乡，在大地放牧着温暖。走过武定的每一座村庄，我几乎都要与山歌遭遇。那些声音出自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姑娘之朱唇，如璞玉荧光，玉珠碰叶，把满山的风情悉数给你。环佩叮当的银饰，仿佛阳光下的风铃，衬着村庄的美丽。武定县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素有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之称，是彝族先民罗悟部的故地，是历史上通滇入川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唐朝南诏末期，更是威震一方的彝族罗悟奉氏土司，势力监控全滇。从宋大理国初期至明朝中半期，

一直在云南甚至整个西南地方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力。千百年来，世居金沙江沿岸的古老民族彝族，在这块神奇秀美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至今仍保留着独特而绚丽多彩的服饰、粗犷豪放的彝族歌舞以及奇特的婚俗等地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武定境内有堪称地球伤疤的几亿大裂谷，亦有西南第一山美誉的狮子山。狮子山山体南北走向，与乌蒙山遥遥相望，主峰海拔2452米，以形似俯卧的雄狮而得名。风景区总面积13.6平方米，整个风景区由古刹景区、悬岩景区、临海景区组成，共36个景区。据传，狮子山最早不像一只狮子，也不叫狮子山，而叫通天山。通天山高耸入云，直达天庭。世人得知此山能通天庭，于是有些想到天堂过神仙日子的人，便沿着这座山涌向天庭。玉皇大帝得知凡人来到天上，便命太白金星前去追查这些人究竟从何路而来。当得知通天山这条直通天庭的道路时，玉皇大帝即命雷公速将通天山劈断。雷公得令，立刻来到通天山的上空，挥动锤楔，用力一击，只听一声霹雳，通天山被拦腰砍断，山顶形成一个大平台，平台边缘形成了100丈悬崖，从此通天山再也通不了天，人也不能上天了。但人们都不知道是谁将山劈断，于是便把通天山改称为谁劈峰。过了许多年，有99条白龙云游到谁劈峰，看见这些山清水秀、奇峰异境，留恋不愿离去，便在山下住了下来。从此，谁劈峰的四周流出99股泉水，滋润着武定坝子，造福于人类。人们为感谢白龙，就在山上建了一座白龙庵，终年祭祀。于是又将谁劈峰改名为白龙山。许多年后，一头雄狮来到这儿，见到山势雄伟，水峰林茂，也想在此定居，便与白龙争夺此山。经过9981个昼夜的激战，白龙战败而逃，而狮子此后时刻防备白龙反扑报仇，便伸出前爪，昂头弓背俯卧在东山对面，准备随时出击白龙的反扑，就成了现在的卧狮。这神奇的传说更使狮子山充满诱人的色彩。而在这许许多多的传说故事中，有关明朝建文帝削发为僧来狮子山当和尚的神奇故事，在武定坝子里更是家喻户晓。

狮子山牡丹曾被誉为中国牡丹之最，原因在于其生长海拔最高，花冠最大，花期最长，开花最早，花色最艳。至今景区内共有牡丹40000余株，9大色系，120余个品种，组成牡丹文化园、牡丹观赏园和牡丹山水园，各园各有特色，并有四季花卉陪伴。牡丹文化园内牡丹仙子的塑像在国色天香的牡丹鲜花簇拥中亭亭玉立，牡丹观赏园和牡丹山水园分别坐落在曲径通幽的古木深丛中，漫步在空中栈道，欣赏着变化万千的古森林奇观。牡丹花、芍药花、山茶花向你次第展开芳颜，就像是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图画，更有那些含苞待放的似小家碧玉又似待嫁的新娘子，朵朵气度不凡。贵妃醉酒的粉黛，青龙卧墨的紫红，垂涎一襟的摇黄，碧翠修经的豆绿，红白相间的二乔，千姿百态，争妍斗艳，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武定的牡丹站得高，站得险，站得别致脱俗，生长在红尘俗世之外，仍然不失王者气。

0: 度。三月四月花市浓，千人万人看牡丹。在每年三月至五月的牡丹文化旅游节期间，当地都会举办牡丹花展、芍药花展，另有民族风情展示展演、武定名特优商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等活动。牡丹竞相绽放，歌舞婀娜多姿，粗犷豪放，游客如潮。狮子山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其正绪禅寺为蜀僧朝宗于公元1311年首创，1315年印度高僧指空禅师续建，扩大规模，增其旧制，并亲自题写正绪禅寺四名。指控禅师修建了金碧辉煌、宏伟壮观的诸天楼阁，名震滇北。此后，在明清、民国的数百年间，正绪禅寺声名远播。早在明清时期，狮子山就被誉为西南第一山和中国佛教八小名山。正绪禅寺的历史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佛教传入武定，进而影响全滇的历史轨迹。智空系古印度摩羯提国王子，在印度佛教史上被尊崇为禅宗初祖，迦摄第108祖。六年后，智空禅师到元大都成为宫廷法师。公元1326年赴高丽传法，成为该国第一代王师，被尊为师之师，在韩国有崇高地位。狮子山现存有指空禅寺的纪念塔、碑及画像。指空禅师一僧跨三国，为印、中、韩三国文化交流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从此，狮子山正绪禅寺也成为了海内外善男信女的朝奉圣地。
1: 您好，我是芳草地国际学校二年级的李子明，今天由我带大家去定县城西3公里的狮子山。狮子山古树林霄，林海蔽日，山花烂漫，鸟语风鸣，而我最喜欢就是牡丹园。园里各色牡丹已经开放，还有一朵朵还未开放的芍药花。妈妈告诉我，牡丹和芍药花并称花中二绝，自古就有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的说法，而十二花仙牡丹为首，牡丹花花朵大而华丽，唐代时就有花王的美誉。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闹声，有的只是一片宁静，它就像世外桃源一样。我是子明，感谢您的收听。
0: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狮子山是一个梦，在狮山光怪陆离的美丽面前，有人能够装深沉，除了陶醉，只能陶醉。走吧，去看看高处的武定，风光无限，温暖无限的武定。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

0: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9: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9: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9: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9: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9: 嗯，不错。
1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1: 行，好。
1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9: 用爱温暖时光。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也许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爱情。结局也许不那么圆满，但你却可以真正微笑着慢慢地回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星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星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曲《无敌》，并且邀请了搞怪奇才邓超来演唱。他们俩跨界玩出了新意，可以说是道尽高处不胜寒之寂寞，既正统大气又兼具喜感，让观众大呼完全猜不透。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主题曲《无敌》。

时间真的会让我们淡忘一些事，再次重逢的时候，你会发现气息没变，感觉没变，但是时光还是变了。每一次出行都会让你明白一些人一些事，然后又回到最熟悉的地方继续前行。听到辛晓琪所带来的成

没有人能够烦恼你，除非你自己惹是生非，没有放不下的过往，除非你自己纠缠不放。人生的痛苦多半是咎由自取，痛苦就是一种对于你的教育。人生于世，快乐并不复杂，只要心态好即可。送上一首《不如笑归去》，来自于周传雄。

在音乐的世界里，灵魂得以沐浴，得以安歇。它总是给人典雅、宁静和和谐的感觉，让人很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命，一切烦恼、忧伤都远远地逃离，只有美妙在簇拥着灵魂。接下来送上《再见》，来自于阿牛。

我们的生活可以有千百种模样，但是相同的是，向往的是起点，得到的是终点。也许得到的是有收获，但是有向往就有希望。在经历过一些事实之后，是不是你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向往比得到更加的美好。有些歌美得很有牺牲感，就好像是王菲的那首《旋木》。旋转木马永远都被锁在公园的地上，但是它却成全了。

那现在时间是0:46。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现在的我们

人最想得到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的囚徒。有些人一辈子执着于感情，一次又一次的受伤，但是执迷不悟，最后变成了感情的囚徒。往往是你最看重的，一定会把你裹挟进去，让你变成他的囚徒。而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就丢了。来听听这首《慢慢懂》。

属于爱情的季节，总是会让人浮想联翩，暖暖的感觉笼罩在全身，听着动人的旋律，品味着歌词传递出来的讯息，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着创作者和演唱者内心的感受，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继续来分享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0: 很多的情节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故事，甚至是像一个段子，但他们却又是别人最真实的生活。没错，生活才是最牛的编剧，看到和经历了很多的看似巧合，才发现比故事更精彩的是生活。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那现在时间是1:15。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门功课，名字叫做接受。接受爱人的离开，接受亲人的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不管活多大，每一次在接受之前，我们依然像一个只会嚎哭的孩子。而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一个很甜美的声线，来自梁静茹，《Let's Fall in Love》。

永远不要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人生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放弃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删除的。有人说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有人说人生没有删除键。继续来送上这首《嫉妒》，来自于阿妹妹。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来听到王杰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接下来想和你分享到一首中国风的歌曲，曲调古典优美的《风雪梧桐》。在中国风的旋律里加上了 R&B 和 Hip Hop 元素，让中西音乐完美的混搭。

失去，有的是无奈放手和无尽的遗憾，有的是心甘情愿离开和斗志勃勃重新开始。从小到大，我们失去再失去，一定会在成长中的某一天感叹，没有什么留得下，也没有什么是离不开的。聊聊那些失去，也聊聊重新遇见的自己。送上微澜还有周杰伦的屋顶。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陶喆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他们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在你繁忙时用来提神的，或是烦躁时用来隔绝噪音的，它更应该是我们感受生活、享受生活的途径。接下来送上一个人生活，来自于林凡。

0: 那现在时间是2:15，
1: 继续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最快乐那一年》。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歌歌，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接下来分享这首《旗子》，来自于方炯邦。

月静悄，天下游子思归。在国人眼中，月亮总是寄托着浓浓的相思之情。所有远在异乡的游子，独自奋斗在人生的征途，和家乡亲人相隔千山万水，虽不能相见，但却能笼罩在同一片月色之下。分享808，来自于李承

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来听到胡夏还有郁可唯所带来的《知否知否》。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接下来送上这首《透明》，来自于刘若英。

一生一世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的时候呢，自然会随着时间而消散。对爱情的专一，不是一辈子只爱一个，而是爱一个人的时候只爱一个。一起来听邓紫棋的《My Secret》。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送上这首《他的背影》，来自于王杰。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忠孝东路走九遍发行于2002年，来自失去一段爱情的心声。其实这个题材很通俗，历来失恋的歌曲尽可以在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积水来分享叮当所带来的洋葱，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听到廖佩琳还有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过你》。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杨钰一首《我在春天等你》。

0: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继续来送上陈威晨所带来的烂好人。
1: 其实心有多痛，当我那么狠

生活当中其实能够去想方设法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屏蔽掉，最终在这个纷繁的事情当中找到源头，最终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程式，比如说有一个方法行不通，你可以用一个倒不如换换别的方式。分享杨坤所带来的不要告别。

有一些东西如果等不到那就放弃吧，那唱一首歌，然后呢其实在歌词以及呢情绪宣泄当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态度。虽然我们很容易呢会软弱，很容易是很难去坚持一件事情，可是如果那个东西实在是没有结果，你的坚持或者说你的软弱其实达不到，哎呀，你自己想要的那个空间。送上戴佩妮的非卖品。

有一些事情哦，当我们呢真的学会了不了了之，也许才是最为成熟的态度。或许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对于很多的事情都希望去刨根问底，但最后会发现说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只会迎来更多的痛苦以及难受，所以呢不如让这件事情就这样悄然的结束。如果说自己的努力都不会有答案的话，就不如呢放下这一切。我们听到来自于李行亮这首《沉沙》。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一些童话当中的设定啊，虽然跟现实生活呢是极度的不吻合，比如说穿越啊，比如说呢外星人，比如说呢王子公主，可是这样的电视剧呢总是让我们超脱出现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也能够到童话里面去稍微放松一下。接下来听到这首小情歌，来自于林俊杰。

以前呢，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接下来送上黄磊跟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那现在时间是4:44。接下来送上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把他当作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他。继续来分享韩红还有邓小坤所带来的一个人。

如果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陪望，你会不会还是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皖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2: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1: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15: 四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

0: 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 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1: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 47.5% 提升到 92.2%。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1: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14: 对，
1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3: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7: 那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3: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18: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8: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21: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2: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8: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3: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8: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4: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8: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8: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5: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6: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6: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继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昆明晴，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由王珂、高歌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本台播发评论，奋进155，以实干笃行作答时代命题。
1: 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155规划纲要，王宇波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0: 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系列活动摩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举行，刘洪建出席会议并致辞。
1: 聚焦园区共建、模式创新，互滇携手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十四五时期，云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发展底盘更稳固，发展引擎更强劲，发展底色更亮丽，彩云之南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岁序更替，华章日新，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奋进中的彩云之南迎来了又一个历史性时刻。新起点、新征程、新目标，全省上下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时间铭刻奋进足迹，实干铸就光辉事业。十四五时期是云南发展极不平凡、硕果累累的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奋进发展的合格答卷。继2018年全省经济总量达2万亿元后，十四五期间于2023年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达到3.27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云岭大地民族团结进步的盛世化。

0: 欢歌越唱越响，生态文明建设的优美天籁更加清晰，辐射中心建设的和谐旋律越传越远，三大经济共同奏响高质量发展交响曲，鼓点催征不息，脚步铿锵有力，迈进155，乘着向新、向绿、向优、向好的发展之势，云南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一如既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新征程上交出一份奋进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昨天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主题解读我省155规划纲要。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主发布时指出，十四五时期，云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们坚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主线，一切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大胆地干，一切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都坚决不干，壮大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提速市场化、产业化、法治化、生态化、数字化进程，推动发展不断向新、向绿、向优、向好。坚持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践行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要求，更好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的烦恼、衣食住行的需要、酸甜苦辣的诉求，让群众的生活越来越有奔头。王宇波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从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五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发展成效和下步工作举措。他表示，回望十四五，一切成绩都是在不懈奋斗中取得的；展望十五五，一切目标都将在接续奋斗中实现。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奋力完成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任务，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王宇波与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副省长王学勤、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明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等30余家媒体参加新闻发布。
2: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1: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与发布人的一问一答更加清晰具体地解读了云南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0: 未来5年，云南将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抓好生态文明建设，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固、边境安全，让发展的家底越来越厚，群众的幸福成色越来越足。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党中央及省委建议，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系统谋划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既是任务书，也是路线图，体现了国家所需、云南所能、群众所盼、 未来所向。
0: 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客货两旺，发展远超预期，有效串起了朋友圈、产业圈、生活圈。十五五期间，云南力争让这条通道从通到畅，持续放大黄金大通道效应，使中老铁路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多国群众。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4: 一体的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发展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打造口岸加通道加市场的协同开放组合，用好国家向南开放的平台，主动的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落地跨境客运的一地两检，推行百货的拼箱混装和前置的安检，让经贸往来更加的便捷。
0: 这些年，云南蓝持续刷屏朋友圈，生态文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发布会上，未来五年，云南如何在更高起点上深化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是记者关注的重点。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3: 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好美丽云南建设的持久战，始终以过硬的立场、品质、能力、意志，严格两线三区管控，保护好重点高原湖泊，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政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0: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推动政策、项目、资金不断向民族地区倾斜，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和繁荣发展。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5: 持续实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开展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等主题实践活动，弘扬民族团结誓词碑光荣传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0: 近年来，云南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工业新三样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资源换产业、换市场、换技术，推动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赵俊民：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聚焦铝、硅、磷、有色金属和稀贵金属等产业，推动再生铝与铝加工的融合发展和高质化的利用，深入推进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发展铜基、锡基、钛基等新材料，延伸拓展稀贵金属产业链，打造国家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加快资源型产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跃升。
0: 去年来云南旅居的人数突破550万，增长41.4%，平均居住80%。

0: 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1: 我们将优化政策供给，丰富应用场景，推出更多适合屡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让更多的创业者扎下根来，成就梦想。诚挚邀请大家来云南旅游、旅居、旅创，共创一场乐享山水、洗涤心灵、创新创业之约，共同书写诗与山水、归于烟火、润泽人心、成就奋斗的美好新篇章。
0: 腾冲科学家论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跻身全球重大文明对话活动之列，成为科技创新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创新型云南建设的有力抓手，带动全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目前，云南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10.5%， 区域创新能力全国排名提升了四位。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学勤：
2: 15、17，我们将推动海内外的优质科创资源、产业资源、资本资源和云南的产业发展需求实质性对接，进一步推动论坛资源高效的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力向产业竞争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把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争取实现更多从1到100的裂变。
0: 中国改革报记者关注云南“十五五”时期将如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明：“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总结莫堪托管的经验，进一步放大托管的效应，切实增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承载力、竞争力，发挥机位、资源、绿色等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十五五期间，云南将以造福各族群众为根本价值追求，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更有温度，保障更有成色，幸福更有质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宇波：“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我们设置了7项民生福祉类指标，占全部指标的1/3，是最多的。孩子的抚养教育、青年的就业成才、老人的看病养老，都是政府必须做好的大事。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小家都热气腾腾、其乐融融。”
4: 5月12号，云南省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系列活动磨憨跨境人才合作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中老双方围绕跨境人才交流、劳务合作、技能培训、人才培育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系列共识。
5: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主持第一阶段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老挝劳动和社会福利部部长坡塞塞亚颂出席会议，并在第二阶段会议上致辞。刘洪建表示，开展跨境人才合作是深入落实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希望双方落实好对接会达成的系列共识，在加强沟通对接、推动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加强就业服务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老跨境人才合作再上新台阶，更好赋能产业发展，造福两地人民。坡塞塞亚颂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双方协作开展技能提升、语言及必备素养培训，携手推动跨境劳务、社会保障等事业提质增效，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会上举行了跨境劳务一站式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以及职业教育合作、边境友好村寨共建投资项目签约仪式。
4: 跨越山海，不以万里为远，互联同心，不以年华为限。 上海云南携手30载，双方在产业升级、消费帮扶、劳务协作、民生改善等领域不断取

0: 的丰硕成果。迈上155新征程，沪滇两地将以更高站位、更宽思路、更实举措，推动沪滇协作再上新台阶，再谱新篇章。
1: 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标志着沪滇合作正式启动。2021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沪滇协作重点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协作成为沪滇携手的着力点。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上海临港集团签署协议，共建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自2023年开园以来，探索形成了一批产业协作新模式，成为园区合作、区域协作的样板园区。国内红外热像仪高端元器件超精密制造领军企业上海米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成功落户，是典型的四个家协作模式，即上海企业加云南资源、上海研发加云南制造、上海市场加云南产品、上海总部加云南基地。在园区一站式服务的助推下，公司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100天，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7500万元，未来3年再翻一番。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企业对外合作推进处副处长赵天音：
2: 上海有技术、有研发，而云南有资源，沪滇协同的一个发力，审批啊、土地啊、能耗等等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呢，迅速的协同解决，那么保障了项目高效的落地投产，高效的去承载这个长三角的一些产业转移的一个梯度，培育和发展了一些像先进制造啊、新材料啊、数字经济等一些新的增长点啊，加快了我们云南产业转型。
1: 从高质量招商、高标准进驻到高效率投产，上海企业在云南也感受到了上海经验和上海速度。云南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龙军：
3: 系统搭建、基础服务、产业服务和科创服务三大服务体系，集合沪滇两地的资源政策，努力把园区打造成为连接沪滇协作和一带一路的关键产业枢纽和创新高地。
1: 在新模式、新样板、新高地的牵引带动下，2025年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合作共建工作正式启动，上海16个区与云南16个州市结对，推动形成16个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产业集群，涵盖了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2025年沪滇产业协作能级实现新提升，共建91个产业园区，全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388家，实际到位投资218.72亿元，共援建改造提升帮扶车间218个，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1.46万人，其中脱贫劳动力4000多人。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上海市园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当前我们沪滇协作进入到常态化帮扶的新阶段，充分发挥两地的优势，更加注重双向赋能，塑造沪滇协作的新格局。30年的风雨同行，如今我们整装再出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5: 5月12号，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云南省主题劳动和技能竞赛暨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明出席并宣布竞赛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赵俊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为抓手，激发产业工人投身项目攻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启动仪式后，与会同志参观了李辉劳模创新工作室，观摩了职工创新成果。
0: 5月11号至12号，全省林下经济种植养殖和林产品采集工作现场推进会议在丽江市永胜县召开，省领导郭大进、石玉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坚持区划引领，在适合区域发展适宜产业，坚持以销定产、以市场端带动种养端

0: 加工端，坚持特色取胜，发挥土特产比较优势，坚持龙头带动，促进市场销售、品牌等高效协同，坚持融合发展，通过空间复合、业态跨界提升综合效益，坚持适度规模、集中、集聚、集约发展，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利用。
1: 5月12号，央视焦点访谈关注昭通巧家地震预警以及1262校应机制，报道了云南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的新成效。
2: 这是今年1月19日19:32，云南昭通巧家县5.1级地震的现场。此时学校的预警终端突然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快速反应，迅速躲在桌下，确认平稳后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从警报响起到全校师生撤离到操场，用时仅36秒。这次地震，巧家县共有173所中小学收到预警，正是这关键的地震预警让所有师生及时避险，实现零伤亡。云南94%的地区是山区或半山区，洪涝及次生灾害多发，当地建立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那么什么是1262机制呢？简单的说，就是灾害来临前12小时划定重点区域，6小时先转特殊人群，2小时人员全部转移，让预警信息直达基层。
3: 这个机制呢，它是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预警信息能够到村到户到人，而且各个部门能够联动响应，而不是单打独斗，所以这样在灾害面前可以有效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迪庆州德钦县城避险搬迁项目首批安置房集中交付，首批集中搬迁34户群众顺利领到新房钥匙，迎来新生活。
4: 在交房现场领到新房钥匙后，不少群众迫不及待走进自己的新家，规划未来的生活。德钦居民何月娥：
5: 听他们说，我们家对面就是那个公园，一打开窗望出去都是景色很好的。然后我们对于以后我们有小孩，我们旁边就是幼儿园，可能上学呀，之类的会比较方便。这现在是，搬来新的地方，肯定会有好的开始。
4: 德钦老县城海拔3400米，山高谷深，地质结构复杂，全县共排查出16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近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24年9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维西县的叶芝镇巴迪乡划归德钦县管辖，德钦县在叶芝镇重建新县城。目前叶芝镇已完成首批414户安置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安置房设计充分尊重藏族群众生产生活习惯，既体现民族特色，又兼顾现代居住功能。
6: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1: 5月7号，昭通市人民政府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有网友反映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无法安装充电桩问题。节目播出后，相关部门立即深入现场督办，目前进展如何？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了解。
8: 5月8号一大早，记者在龙运雅苑小区看到，即将建设充电桩的公共区域已划定围挡，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学上文化公司总经理、融通云充电桩项目负责人王涛：
9: 昨天在住建部门牵头及各部门的协调下，我们第一时间组织施工队已经开始进场。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那我们在1个星期内可以安装完成。
8: 5月7号，有网友通过金色热线反映昭通市朝阳区龙运雅苑小区新能源车主充电难。物业不允许在自有车位安装充电桩，而承诺建设的集中充电桩半年还未动工。节目中，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明确承诺，昭通市住建局局长猫尊鹏：
10: 针对这位网友反映的

0: 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协调，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在小区内符合消防及电力承载条件的公共区域规划建设公共充电桩，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内，5月13号安装完成。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快公共充电桩设施的建设，抓好相应问题的整改。以满足业主、广大人民群众充电的需要。
1: 据了解，龙运雅苑集中充电桩项目早在年前就已启动筹备工作。由于涉及小区公共区域占用，加之电力容量问题，导致项目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充电桩迟迟未能安装。接到网友反馈后，昭通市相关部门于金色热线播出当天就立即成立了专班，第一时间现场踏勘，制定工作措施，与小区物业和业主交流。并得到了双方的支持，施工队5月7日下午开始进场。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铁豪纳：
2: 第一时间成立由市住建局牵头，区住建局、综合执法局等配合，安装施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等具体负责的工作架构，专班化推进安装工作，积极对接发改、供电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确保充电设施安装工作依法依规开展，督促安装施工单位优化施工组织、倒排施工计划、增派施工人员，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快施工进度。市区住建从7号起，每天安排专人驻守，及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全力确保安装工作如期完成。
1: 此次启动的一期工程将建设20台慢充充电桩，加上后续二期的3台快充，全部集中于小区正大门区域。按照倒排工期计划，一期20台充电桩将在5月13日前具备使用条件。昭通市龙运雅苑小区业主杨洋：
3: 我看见已经开始动工安装了，这样我们以后充电就方便了。今日热线上，提出来以后，我们龙运雅苑这边。这个安充电桩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1: 昭通市龙运雅苑小区业主李晓：
4: 之前一直想换一辆新能源的汽车，就是因为底下这个充电桩一直没有落实，业主群里也是反映了很多次。现在呢，我看北苑后面停车场已经开始在施工充电桩，我觉得也是方便了我们业主，后期打算也想换一辆新能源汽车。
1: 为确保这一民生承诺按时兑现，昭通市住建局不仅督促施工方增派人手，更建立了每日督办机制。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铁豪纳：
2: 虽然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实际困难，但为方便小区业主出行方便，我们将全力以赴，积极整合相关部门、人员等资源力量，加快施工进度，力争如期完成设施安装。
1: 针对此类民生痛点，昭通住建部门将建立长效机制，并计划将小区停车位要全部安装充电桩或预留接电安装条件，其中不低于10%的停车位要建成充电桩，作为将来新建住宅小区的规划和验收条件。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铁豪纳：
2: 下一步，住建部门将认真落实通知要求，严格按照规划审批方案。联合相关部门，将该充电设施配套纳入新建住宅小区综合验收条件，切实杜绝类似情况发生。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动
6: 搭
5: 车
6: 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

0: 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从

0: 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为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打牢法治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自2024年6月1号起实施，是我国粮食领域基础性统领性法律。
2: 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2026年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过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以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称，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收入为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其中实际创收收入13308.13亿元，同比增长5.00%。
2: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志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志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志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志。有自有志愿服务标志的可以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志。
1: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巴加埃还表示，美国要求的是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
2: 德国国防部长近期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势在玩火。
1: 柬埔寨代理国家元首、参议院主席洪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柬方不会与泰国就海洋问题进行任何双边谈判。他表示，柬方对泰方废除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感到遗憾，但也感谢泰方帮助柬方转向使用国际机制。泰国单方面废除谅解备忘录，瓦解了就重叠海洋权益进行双边谈判的框架。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的，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不断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2: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3: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2: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5: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2: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7: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2: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8: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 近日，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9: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10: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11: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10: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2: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

0: 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曲靖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晴，13到25度。宝山晴转多云，14到26度。楚雄晴，15到27度。大理晴转多云，12到24度。芒市小雨，19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17度。蒙自晴，19到30度。丽江多云，13到25度。临沧晴，13到24度。泸水多云转晴，18到29度。普洱晴，16到28度。曲靖晴，15到28度。文山晴，17到31度。景洪多云，21到35度。玉溪晴，14到27度。昭通阴转多云，13到23度。昆明晴，13到25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段春冬，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7: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7: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

0: 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6: 点一下试试。
1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8: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9: 北京时间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昆明晴，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由王珂、高歌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本台播发评论，奋进155，以实干笃行作答时代命题。
1: 开局起步155云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昆明举行，就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